0: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一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895年4月26日，伦敦老贝利街，英国中央刑事法院，一场诉讼正在进行中。被告席上是作家、戏剧家、诗人奥斯卡·王尔德。起诉人拿起一张纸，上面是一首诗，《两种爱》，作者是年轻的勋爵埃尔费雷德·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和王尔德是非一般的朋友。诗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那不能道出名字的爱。”起诉人问：“什么是不能道出名字的爱？”王尔德顿了顿，开口说道：“不能道出名字的爱，是一种至高的感情。”他的声音十分平静。他说：“你可以在以色列的大卫王和约拿丹的友谊里找到他，可以在柏拉图的哲学里感受他，也可以在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读到他。”法庭上一片寂静。沃尔德接着说：“可是这个世界不理解他，没有人敢道出他的名字，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原因。”法庭上突然响起了掌声，也响起了嘘声，混杂在一起。审判结果，王尔德被判处了2年监禁。刑满之后，他和道格拉斯共处了几个月，最终因为双方家庭已断绝经济来源相携而分手。3年后，46岁的王尔德在贫病交加中死于法国。有些感情永远都是不能道出名字的爱，有些关系也许注定不被认同，有些爱人也许注定不能相守。就像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就像张国荣和唐鹤德。2003年4月1日，一代巨星张国荣离世，留下了共同度过20年的挚爱唐鹤德。唐鹤德在灵堂送给哥哥的最后两句话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唐鹤德带着哥哥的骨灰从加多利山爱巢搬到了大潭水塘道新居，从零开始展开新的生活。10年后，曾有记者拍到唐鹤德，照片中的他面容憔悴而消瘦，满面胡须，与以往爱整洁的形象判若两人，并且一直坚守着承诺，一个人度过了漫长而又孤独的10年。当年的情，唐鹤德抹不掉，忘不了。他的朋友说，唐鹤德这10年一直放不下，平日生活都是做做运动，或者和朋友下午茶叙旧。不过，朋友圈都是在哥哥生前相识，话题都离不开哥哥，就算是他现在的司机都是10年前用的那位。而他自己也曾说，哥哥是没人可以代替的，今生爱未完，下世继续爱。张国荣和唐鹤德相识36年，不打不相识，最后两个人由地下情到公开关系，当中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1978年，哥哥与当时的女友毛顺君微博分手，唐唐一直守护在哥哥身边，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也开始了这段维持了20年的关系。2003年，张国荣在中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身亡，唐鹤德以未亡人的身份为哥哥操持葬礼，在哥哥的讣文亲属一栏以挚爱的身份位列首位。

这种不能道出名字的爱在2005年有了一个独特的名字，断背山。电影《断背山》的导演李安坚持说，断背山本身必须是一个角色，而不仅仅是一座山。断背山是一座虚构的山脉，原始、空旷、壮丽、寂寥。故事里他在怀俄明，实际拍摄是在加拿大亚伯达省的洛基山脉。他或许可以理解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断背山的故事实际不是两个男人的爱，甚至不是两个人的爱，而是主人公断背山在演绎自己的故事。安妮斯和杰克只是他的道具。

梦离西，并有了彼此的家庭，但是属于那个夏天的时光却始终在心中鼓荡。他们取得联系后，相约每年相见一段时间，重回故地，享受着短暂的宁静。不料意外发生，杰克惨死。安妮斯多年后再次回到断背山，嗅着杰克的衬衫流下了眼泪。

段贝山以广袤的怀抱接纳了这段感情。多年过去了，依然不变的是暴烈的狂风、苍茫的山野、无垠的星空、皑皑的白雪。自然力的伟大映衬出人的渺小和脆弱，而真正的感情丝毫不会逊色于自然的伟力。我们的爱，我们的渴求，都是心中最强大的自然力。断背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拿到了八项奥斯卡提名和三项大奖，或是让同性恋的权益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而只是在于它本身。所有人生都浓缩在一个夏天、一座高山、一段爱情的发酵，以及属于一个时代的气味。李安挑选了落基山脉最美的时节，对构图和色彩的独到运用，将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保留在了画面里，衬托着杰克和恩尼斯一场有缘无分的同性爱情，实乃绝配。如果梳理一下剧情节点，你会发现无论是一夜情、幽会、分分合合，都是爱情电影中常见的桥段。也就是说，如果把恩尼斯和杰克中任何一个人换成女性，整部电影不会有任何敏感的争议。断背山是一部爱情电影，只不过恰好两个主人公都是男人罢了。既然爱情是首位的，那么如何表现爱情就成了全片的关键。在这方面，磅礴的景致与出色的配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片的配乐是由阿根廷配乐大师古斯塔沃·桑托拉拉创作，他的风格融合了摇滚、爵士、灵乐、非洲土著音乐和拉丁音乐，被人们称为是西班牙摇滚的先锋。而在断背山中，桑托拉拉根据原著小说的意象创作出了质朴而隽永的吉他乐章，在五线谱上描绘出了怀俄明草原的广袤，以及恩尼斯和杰克如泣如诉的爱情。李安后来谈到本片的时候提到了配乐，他说对配乐非常的满意，甚至是最满意的一个部分。

Opening 是最早出现在片中的配乐。当安妮斯第一次在荧幕上出现的时候，这首曲子就悠悠响了起来。慵懒的吉他，简单的乐谱，却构成了断背山背景音乐的基本旋律，让人联想起他们两个人一起牧羊的情景，无比动人。而断背山的片尾曲没有高潮，没有现代音乐合成器，只有反复的吟唱，仿佛是老去的恩尼斯正在回忆一幕幕往事，就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一般，真挚感人。估计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一些深埋在内心的往事吧。 Nathan 的嗓音也十分低沉，沧桑却很动听，让人着迷。

当安妮斯说 Jack I swear 时 The Wings 的音乐缓缓响起 Wings 翅膀，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独自飞往天国，而他们的爱却持久永恒，与其他人无关。不能道出名字的爱，在王尔德的描述中至纯至美，那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的一座断背山，那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抵达的梦，在山中，在梦里，然后你可能会懂得断背山是什么，自然力是什么，还有爱是什么。Stole away and cried. So never had too much money.

草鹿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鹿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鹿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梦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

0: 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
0: 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

0: 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路已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漫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这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2: 不怕做错的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0: 谢谢周梦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3: 一、

0: 自我，从容适应。正是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1: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间，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2: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奥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3: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新城，少年再出发。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6: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9: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0: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1: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5: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7: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

0: 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这一刻即刻开始你的心情旅行。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

亚德里亚海，是否有一股清凉的感觉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去海，海南就一定是不可错过的一站。而海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让疲惫身心得到休憩的海岛花园。虽然去了海南很多次，但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设定一条从海口出发，主经西线高速和中线山区，并且从东线高速回到海口的自驾车路线。西线高速可以看到茫茫大海，中线则可以看到苍苍群山，一路上还可以遍尝山珍海味。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严格设定每天要走到哪里，也不用提前预定酒店，只想沿着这条茫茫的大海或者这条绵延的公路一直走下去，遇到想停的地方就停下来，开始我们一场随性的旅行。

打电话给我们的好朋友，这是来自于陈升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够听到的是那些朋友当中浓浓的暖意，还有结伴旅行所带来的独特的乐趣。从海口到三亚，大多数自驾游者都会选择东线，因为沿途的景区比较成熟。不过这次节目当中我们却要探寻海南另一边的风景。虽然西线比较偏僻，但是沿途的城镇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南当地的最独特的原始风景和民俗。迎着清新的空气，开始我们的旅行。

0: 是不是每个人都像在大海上漂泊一样，希望我们的天空和海都是蓝色的。这是来自叶培带来的蓝色。
1: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小光带领各位和各位一起走进海南西线。自驾车的乐趣就在于在路边你可以看到那些独特的而意外出现的一些风景。在高速路上行驶，绿色的牌子上就突然出现了临高两个字，据说这里是当年解放军解放海南的登陆点，于是大家就决定先到当年先烈们登陆海南的临高角去看一看。穿过了临高县城，往临高角的路并不是很好走，一路上飞舞狂沙，就这么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一个高高的红白灯塔竖立在一片黑礁石林立的海滩中，而旁边就是一个记录着当年辉煌历史的纪念馆，巨型石雕定格了当年解放军出上海南的形象，也成为人们纪念50多年前那场激烈战斗的唯一证据。而如今，临高角已是风平。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带来的《明天在路上》。在路上的心情一定是你在这座都市当中所无法体会的。有一刻坐在车的后排，你会想着永远去流浪，你会忘记一切烦恼，一切在这座都市当中所留下来的那些可以束缚你思维的东西。今天节目当中带各位奔驰在海口的西线，在三亚享受了椰林海滩和鱼排美味之后，让我们再度启程，沿着中线国道驱车直奔五指山附近的七仙岭国家森林温泉度假区。让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中线的风景竟然如此的纯美，两边的绿树和稻田都绿得明艳而且纯粹。沿途宁静的小村庄则像是在画中，只是偶尔有田埂边辛勤劳作的村民还有玩耍的小孩跃入眼帘之间。这一切都像是一幅海南中部山村的画，而那些孩子和那些村民们则为这些画注入了生动的气息。就在这一路上停停走走，贪婪地看一看窗外明艳的风景，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绿意吧。一起来欣赏这首爵士 Sea of Lies。 Fancy Hotel

Sea of Lies， 谎言的海。这个歌中所唱到的谎言的海，在海南绝对不会出现。海洋留给我们的永远是那种独特的畅想，然而当你在一个人的心情受过伤之后再来到海洋，往往也能够进行一次不一样的开拓和宽慰。继续我们的目的地七仙岭，它是一个位于保亭黎苗族自治县的温泉森林公园。据说七仙岭的温泉也是目前海南岛探明储量最大、水温最高的温泉，温度高达93摄氏度，被誉为七仙美人泉。而七座俏丽的花岗岩石峰位于连绵不绝的山体之上，犹如七仙女下凡嬉戏人间。七仙岭的酒店全部都是依照山势而建的，酒店虽然不大，但是胜在美景够自然。当地的酒店老板说，七仙岭保留着海南最原始的热带雨林面貌，生长着海南最齐全的植物品种。高高的槟榔树就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般傲立林中，一座座特意建造的石房子和木房子当中藏着一个个迷你温泉池。在这样的环境下泡温泉，感觉十分天然，而也大大的抚慰我们一连几天的旅途劳顿。而七仙岭也成为了我们今天这次海南游的完美终点。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向左，
11: 向左。
1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春欲夏欢，秋别冬寒，度思景，度悲欢。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之间。

0: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美丽时光，
0: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场我们听到的是一首 ICU， 被看见也是一份价值的体现。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

刚我们听到的是被时间吹散小田写意。当下很多网络歌手或者说数字时代的歌手，他们会隐姓埋名，用一个我们似乎看不太懂的名字去演唱着属于自己的旋律。来，今天的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听到童安格《一个人去旅行》。

0: 我可以让自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7: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8: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0: 安然自得。
7: 低音律动的妩媚，
18: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9: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蓝调沧桑。

0: 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
4: 今天节目的开场，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韦小妮的演唱，这是传递着对爱人深深的思念和眷恋的藏族情谊。朵邦，它的意思是垒起来的石头，也被称之为玛尼堆，这是藏族人们祈福、祝福、许愿用的，当然也是藏民的一种信仰。接下来你会听到在歌词当中自己在山坡上的守望，愿以风雪寄情思。

这首歌在2025年的1月发行，在演唱的时候，韦小妮也在用自己的声音唱着那些眷恋。如果说藏族人把月光照亮了思念的山岗，那么一首《朵邦》也再次把思念唱进了我们的心里。

0: 刚的音乐有没有让你找到一份午后的惬意呢 ？Music in the morning， 好像是在慢慢的去叫醒你，而午后又是我们可以舒适的、惬意、慵懒，在小憩当中去给自己回血动力的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星辰曼妙，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镜。
1: 对虚伪阳泉把遗憾反锁成困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

0: 吴彤也是内地跨界音乐的代表，他努力地探索中国民乐和世界音乐的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在国际间的跨界音乐合作上持续地耕耘。就像著名电影王家卫在让他为电影《东邪西毒》终极版重新配乐的时候说，他就是音乐上的痞子，作为中国内地跨界音乐的第一人，首位荣获格莱美奖的中国人，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很高的知名度。
1: 我承认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和温存。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我国工人阶级应该为全社会学雷锋、树新风做出榜样，让学习雷锋精神在祖国大地蔚然成风。希望你们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上向善，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感受善的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为实现中国梦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选自给郭明义爱心团队的回信，2014年3月4日，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一代又一代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傲。你们大家以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立足本职，争创一流，集中体现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创业精神、奉献精神，为国家和民族增添了绚丽光彩。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在座各位获得的荣誉，既是大家辛勤劳动的回报，也是党和人民对劳动者的敬重。选自在新疆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代表时的讲话，2014年4月30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1日。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归根到底要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弘扬劳动精神，推动全社会热爱劳动、投身劳动、爱岗敬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不仅自己要做好工作，而且要身体力行向全社会传播劳动精神和劳动观念，让勤奋做事、勤勉为人、勤劳致富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特别是要通过各种措施和方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热爱劳动的思想，牢固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为祖国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选自在新疆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代表时的讲话，2014年4月30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1日。劳动是共产党人保持政治本色的重要途径，是共产党人保持政治机体健康的重要手段，也是共产党人发扬优良作风、自觉抵御四风的重要保障。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弘扬劳动精神，增强同劳动人民的感情， 带头在各自岗位上勤奋工作，踏实劳动。选自在新疆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代表时的讲话。2014年4月30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1日。广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要把取得的荣誉作为新的起点，努力在新的征途上再创新业、再立新功。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各条战线广大职工和各族人民群众要向他们学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热情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为他们的健康和幸福，为他们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选自在新疆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代表时的讲话。2014年4月30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1日。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民生在勤，勤则不愧。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19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厦是靠一砖一瓦砌成的，人民的幸福是靠一点一滴创造得来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楷模，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19页。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来自于伟大的人民。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要教育孩子们从小热爱劳动、热爱创造，通过劳动和创造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劳动和创造磨练意志、提高自己。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0页。广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用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模范行动，引导和鼓舞全体人民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要做好劳模管理服务工作，为他们干事创业创造环境和条件，更好发挥劳模的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虹动在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生谋食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生谋食2027年项目盘子，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洪栋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级政策性资金四大赛道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发展形势、投资方向、政策导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转型，项目谋划必须站位全局，顺应大势。要抢抓政策机遇，对标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方向，全赛道梳理优质项目，做实前期工作，努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上级盘子。要强化风险意识，统筹防范隐藏风险和运营风险，探索国企加属地项目运营模式，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栋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栋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1: 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1号上午，浙江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即衢州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在江举行。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邵千龙，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周黎明出席活动。衢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庚渊致辞。我市领导黄晓斌

0: 苏清华参加。邵千龙指出，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末梢，民生保障的坚实底座，创新创业的活力沃土。当前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仍是制约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最突出堵点。要精准把握服务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做优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品牌，强化平台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深入推进大企帮小店专项行动。要全面做实个体工商户全域授信帮扶工作，坚持全域覆盖应售尽售，打通信用赋能最后一米，坚持降本提速提质增效，跑出金融服务加速度，坚持常态赋能长效惠民，构建引起共生好生态。周黎明希望江山积极构建全域授信新模式，推进整村整街整市场批量授信，真正做到应售尽售、能售快售，全力打造精准适配新产品，坚持需求导向，紧扣个体工商户全生命周期需求定制服务方案，合力建立联合走访新机制，充分发挥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切实把服务个体工商户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活动现场就全域授信带动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及融网共建、亲近共富政企合作方案做了介绍。随后举行了浙江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仪式，为全域授信带动个体联合授信小组授旗，浙个好民特优先个体户代表授信。江山市市场监管局、江山农商银行以及中国计量大学江山研究院共同签署《江山市个体工商户活力指数体系构建与运用项目合作协议》。会前，与会人员还实地走访了江山农商银行经济开发区绿色专营支行、江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专区，考察融网共建、亲近共富政企合作示范点建设情况，以及企业码 2.0 和个体工商户一键测额、一键办贷、无感授信应用场景。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9月20号，江山市2026年第二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开班，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部门的67名市管领导干部参加。据了解，本期进修班教学内容包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履职能力提升、党性教育与党史学习等多个专题。进修班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江山铁军队伍为主题，紧扣干部队伍建设新形势新要求，设置了理论授课、现场教学、研讨教学等环节。市领导做动员讲话并强调，全体学员要持续深化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筑牢政治忠诚，提升政治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要深入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要求，锤炼坚强党性、坚定发展信心、站稳人民立场、干好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要时刻牢记当先锋、走前列的一贯要求，砥砺实干作风，练就过硬本领，为全市大事要事的落细落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坚决绷紧防风险、守底线的纪律之弦，严守廉洁自律的纪律底线、网络舆情的风险底线、经济社会的安全底线。
0: 江商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富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香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精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5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

0: 开交流。吴力军希望明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明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明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明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两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明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1: 江城台记者戴以成、祝于灿报道。9月20号，由市教育局主办的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立十周年恳谈会在文苑小学报告厅举行。劳师豪天使爱心团由50余名省内知名医院的江山级医学专家组成，自2017年成立以来，累计开展8场大型义诊活动，服务教师及家属30000余人次。市领导希望劳师豪天使爱心团坚守公益初心，吸纳更多在外青年医疗专家加入，努力打造成为全省教育系统有影响力的公益标杆。同时期盼在外医疗专家心系家乡，带回前沿医疗理念与优质资源，助力江山教育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为36位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员颁发荣誉证书，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家乡教育卫生事业的无私奉献。在随后的交流环节，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员回顾10年公益历程，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心系桑梓，守护家乡教职工的身体健康，持续传递爱心，接续做好公益服务。
0: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吴俊涵报道。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借助贺村集镇墟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参与进达群众近50人，现场咨询答疑500余人次。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江山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毛东：
2: 我们把统计开放日与四龙谷相集中宣传放在一起，就是要让统计工作的工作从办公室走进广场，走进集市，走进群众，让大家认识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开展之年。据了解，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0:40，清查摸底工作于9月20号至11月底开展，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至6月全面展开。当前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市统计局将坚持全覆盖、无遗漏、无重复的工作原则，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9号，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在阳光新城小区开展月满中秋邻居美好中秋邻里同乐会，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中秋氛围，共享暖心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居民打麻糍、品麻糍，软糯香甜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团圆美满的美好寓意。趣味套圈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节日礼品与满满喜悦。本次活动贴心设置便民市集，整合多方资源提供惠民服务。现场免费开展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等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问诊、普及健康知识。 居民程祥福。
3: 我参加了打磨麻子，还有磨去磨剪刀、量血压，感觉很好。
1: 学府社区党委副书记周超斌，
4: 借着家传统佳节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大家交流，营造和睦暖心的小区氛围。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贴近居民需求的活动，聚焦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切实办好大家关心的实事，共同建设更有温度的社区。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六，苍苍五丈原，师徒夜谈兵。秋夜的下弦月细瘦清冷，渭水岸边的秦川官道一片无边无际的朦胧，急骤的马蹄声越过一对又一对或走或停的商旅风灯，一路洒向西南，过了台县便是眉县了。虽然是霜重雾浓，白起却分明看见了太一山洁白的峰头，看见了渭水南岸那道苍翠的山原。太一者，北极大兴也，一山而冠太一之名，足见此山在周秦两代的神圣。白起生在眉县一个不寻常的村庄，这个村叫太白里，太白者西方金星也，因其沉见东方，昏见西方，因此有了两个别称，早晨叫启明星，黄昏叫太白星。在阴阳家星象家的眼里，太白星还是与东方青龙相对的白虎，谓为兵戈之星，或寓意名将，或寓意兵灾，总之是与兵家五运有关。但是这个太白里却不是因了太白星而得名，而因为它是眉县白氏部族第一大村，时人便呼之为太白。商鞅变法时厘定里名，确定保甲连坐法令，太白便成为这个白氏第一大里乐于接受的正式名讳。战国之时，眉县号称秦国第一县，当真是威名赫赫，说到根本是因了眉县是老秦部族的聚居县，是秦国最大的兵源地，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了眉县有孟西白三大部族。这孟西白是秦穆公成就霸业的三个名将，孟明视、西起树、白乙丙，这三将浴血同心，情义笃厚。秦穆公之后，三族后裔总是比邻而居，两百多年下来渐渐占据了大半个眉县。三族都是勤耕善战的大族，历来是贵族布衣之乡，秦国骑士的冤首。商鞅变法之后，废除立农井田，举国民众皆成国人，孟西白三族的骑士特权与优先论功特权一朝消失，成了与国人同等耕战的寻常老秦人。这时候孟族与西起族却因不善农耕而渐渐衰落，白氏部族农战皆精，渐渐地成了眉县第一大族。但是白起对眉氏部族、对太白里却没有多少记忆，刚一生下来白起便没有父母，叔叔也从来不对他说父母事。在白起五六岁的时日，叔叔白山将他送到了太一山一个隐居名士那里做了学生。十年后白起回到了太白里，叔叔已经在秦军中做了前军主将，派人来接他到军中去。少年白起拒绝了，他在村边搭了个茅草屋，做了礼上输送军粮的脚力。半年后县府征兵，白起立即应征从军。接兵教武的时候，白起的体魄与剑气格斗令接兵千夫长大为惊讶，立即委任白起做了新兵头目。离开太白里的时候，白起没有丝毫留恋，到了军中也是从来不说家事身事。要不是白山在巡视军营中偶然遇到了白起，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找这个叔叔。也就是在那个晚上，叔叔白山第一次对他说了父母的故事。白起的父亲叫白元，行六，村人呼为白六。在商军变法刚开始的时日，白六在缴粮时被少不更事的太子杀死了。白六的新婚妻子生下白起后，也在夫君的墓前撞杯自杀了。老族长与族老们商议，都说这个姨父子生就异象，大有出息，叫叔叔白山抚养白起，全族共担白山一家的赋税劳役。白山寻思自己养儿不能教，便一门心思的访查高明，最后终于是在太一山中找到了那个隐居的武士。
白山将自己的家产全部卖给了孟族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一口袋秦半两悄悄地放在了隐士门外，只给年轻的妻子留下了两间茅屋、十亩桑田，便去从军了。除了这个白氏姓氏，白起对梅县、对太白里、对白氏、对家庭几乎都是淡淡漠漠。童年少年唯一铭刻在他心头的只有老师，只有那个青梅竹马的少女师妹。白起进太医山的时日，老师还是一个坚实厚重而又洒脱不羁的中年隐者，那种强健与力量简直令人不能相信。有一年夏天，老师带白起到太医山主峰习练攀岩术，白起左手一铁钩，右手一短剑，前行攀升，目标是那终年积雪的插天高峰，老师则是一绳一斧在后指点护持。正在师徒两人攀升到山峰半腰时，骤然惊雷闪电，大雨滂沱，片刻之间，劈炼般的山洪从苍翠葱茏的山林中隆隆涌出，扑面压顶而来。老师一声大吼：“定住山岩，屏神静气。”白起大力一勾，挖进一棵树根，双脚死死蹬住一块岩石，听凭那轰隆隆的山洪从头顶劈面冲来，可着山林如万马奔腾般涌下山谷，那情景当真是惊心动魄。偏在此时，突闻隆隆洪水中夹着一股腥臭刺鼻冲来，白起一抖脸上水雾，骤然见一条灵光火红、大树粗细的蟒蛇乘着水头昂首扑来，那长长的信子似乎还勾挑着被水头激起的蟾蜍山鸡。饶是白起天生奇胆，也惊慌嘶哑地大喊一声：“蟒，大蟒！”眼前一黑，几乎要松手滚进滔滔山洪。千钧一发之际，身后一声大喊：“听老别动，我来了！”几乎就在同时，一道黑影凌空窜上水头，攀住了一棵大树。白起只朦胧模糊地看见一缕白光如闪电般在头顶掠过，那斗大的蛇头轰隆隆地翻滚在水头上，跌进了山谷。惊魂稍定的白起大喊一声：“老师小心！”昂头一看，黑色身影被火红的蟒身缠箍在那棵大树上。老师嘶声大吼：“白起定牢，山洪要完了！”这便是神秘莫测的太医山，风雨无常且来去迅猛，认识神仙也难测出它的惊险奇绝。老师喊声方落，滔滔山洪骤然变成了潺潺溪流，只剩下夹着寒气的山峰兀自呼啸。老师却定在树上不能动弹了。白起大急，勇气陡增，几钩挖下，攀到那棵合抱粗的大树下，左手抓住树枝，右手短剑咔嚓咔嚓剁向腥臭的蟒身。粗大的蟒身一段一段滚落到山谷，老师脸色苍白地抱着树干闭目喘息。白起仔细一看，老师的双脚硬生生插进了树身。白起接过老师手中大斧，砍开树干，才拔出了老师双足。从另一条小路下山后，白起昂昂问：“老师，双脚插树是甚功夫？我要学。”老师哈哈大笑：“那是功夫吗？情急拼命，自来神力而已。否则，如何事后拔不出来？这如何教你？”白起扑扇着小眼睛问：“老师怕我被蟒蛇吞了，不怕自己被蟒蛇吞了？你已经被蛇身缠住了呢。”老师疲惫地笑着：“白起啊，这是师道。说不明白，也许你将来收个爱徒自能知道。”自那以后，白起认定了老师是自己的父亲，老师那个小女儿是自己的亲妹妹。她跟着老师长到16岁，才走出了茫茫苍苍的太医山。出山时，
老师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不做上将军，别回太医山。硬邦邦一句，转身走了。少年白起对着老师的背影深深一躬，长长地喊了一声：老师，我会回来的。转身下山了。疏忽之间13年过去了，白起虽然还没有做上将军，但毕竟打了一场令天下刮目相看的大胜仗。此时经文老师大病在身，如何去拘泥于这个诺言？太阳还没有升起，秋日的霜雾依然笼罩着山川河流，凭着对缥缈河物的特殊熟悉，白起知道已经到了渭水北岸的滩头，越过渭水便是那永远烙在心头的5丈原了。正在深秋枯水时节，白起双腿轻轻一夹，那匹雄俊的战马长嘶一声冲进了河道，片刻之间裘渡过水，踏踏上了碎石沙滩。白起一带马缰在大雾中向西南而来，走得不到一里，又是一条小河流，这是发源于太医山北流入渭水的一条支流，因其既毗邻包斜古道，也是河道从西南向东北斜向而来，时人呼之为斜水。斜水入渭水的河谷伫立着一片林木苍茫的小山，老秦人称它为5丈原。有人说原高5丈，名实相符，也有人说山在渭水之南，斜水之西各5丈，是为5丈原。究其实谁也说不清楚，却也都叫了5丈原。从5丈原向南，一层层山垣叠嶂而上青天，直到那终年戴着一顶白玉大冠的太医山。5丈原背靠太医山，面临滔滔渭水，林木茂盛，渔猎方便，更兼西北接近陈仓古道，西南紧靠包斜古道，西出广漠，南下巴蜀都很便捷，变成了既是人迹罕至，又恰在流动轴心的要害之地。当初进山，少年白起对这幽静的山垣尚是无甚体察，及至从军征战，有了兵家阅历，再来揣摩这5丈原，竟觉得老师推是了得。浓雾渐渐消散，白起下了战马，取下马背上的搭链，卸下马具鞍辔，将一袋冲碎的豆瓣摊开在一块大石上，又将缰绳在马脖子缠好，轻轻拍拍马头道：活霹雳，这儿有草有水有硬料，你随意好好歇息一番。一团火焰般的骏马蹭了蹭白起的胳膊，轻轻嘶鸣一声，白起背起搭链上山了。苍黄的草木中，一条细碎的鹅卵石小道遥遥伸进山垣，道边一方3尺高的原石刻着4个大字：白鲸古道。白起正正地站在石碑前，抚摸着红漆斑驳的大字，心中猛烈的一颤，不禁跌坐在小道中。一个少女的笑声在山林飞扬回荡：大哥，我捡了许多白石头，铺了一条小道，你看。白起踩了踩路面，老气横秋道：镶嵌均匀，不垫脚，很好。少女咯咯笑道：瓷锤，你说

0: 叫个甚名儿？白起挠着头沉吟起来，这就叫石子路。此锤也。少女笑得更是脆亮，我起了名字白金古道，好不？白起摇了摇头，不好，百年之路才能叫古道。少女打着白起胳膊一阵娇吃，真瓷锤也，就是好，不做星白金百年嘛。白起笑了，好好好，就白金古道。少女又咯咯笑了，那你得立个路石，刻上大字。白起一拍胸脯，啾啾道，这容易，我去开一方大石。13年了，小妹妹回来了吗？白起出山那一年，老师将小妹妹送到太医山的墨家琴院去了。老师说，医不自治，师不自教，这女子任性，得到墨家去磨练。墨家琴院可是大大有名，墨子大师去世后，墨家分为几派，一般与秦国有渊源的墨家子弟离开了神农大山的墨家总院，在太医山建了墨家琴院。秦国自孝公之后与墨家素来交好，官府格外照拂墨家，从不将墨家做以文乱法、以武犯禁的侠派对待。渐渐的，墨家琴院竟成了与神农山墨家总院相抗衡的墨家根基。在玄奇之后，又出了孟胜、傅吞两位大师，在天下威名赫赫。白起自然知道墨家，当时对老师说，白起也想去墨家休息3-5年，再回来从军。老师断然摆手道，勿作此想，你当走兵家正道，不能入墨。墨家之路终是偏锋。小道尽头是一片苍翠松林，出了松林是靠着原根掩映在一片竹林中的小院落，青色的石墙爬满了已经枯黄的藤叶，在风雨冲刷中已经变白的两扇小门紧紧地关闭着，除了周啾鸟鸣，没有白起所熟悉所期盼的那种家园热气，萧瑟幽静的令人心颤。轻轻推开木门，从来都是整洁利落的庭院铺满了厚厚一层黄叶，那座再熟悉不过的茅亭下也生出了摇摇荒草。白起正正地站在院中，打量着面对的四间石板砌成的正屋与左手的厨屋，任枯黄的树叶在脚下飞舞盘旋。刹那之间，白起心头酸热，一股热泪夺眶而出。老师，老师还在吗？突然，石板屋中传来一声沉重苍老的咳嗽。老师！白起嘶声一喊，一个箭步冲进了石板屋。
1: 白起，是你吗？
0: 空旷的大屋中一如既往的简朴，一张木榻，一顶麻帐，一个嘶哑苍老的声音在帐中费力地喘息着。
1: 老师！
0: 白起一把撩起麻帐，扑地跪倒在榻前，失声痛哭。
1: 白起来迟了。
0: 木榻上的老人枯瘦如柴，白发如雪，在一床大被下单瘦得看不出身形。老人打量着榻前这个黑丝斗篷顶盔冠甲的将军，眼中骤然闪出明亮的光彩。
1: 白起呀，终是成人了。
0: 老师。白起哽咽一声，豁然站起。
1: 我即刻背您下园，去咸阳请太医治病。
0: 不用，我没病。老人笑着摇摇手，神奇地坐了起来。
1: 白起呀，到院子里坐坐，好多日子不见太阳了。
0: 对，白起高兴地笑着，雾落了，太阳刚出来正暖和，便来搀扶老师。老师却一指墙角，
1: 那只竹杖

我自己试试。白起答应一声，连忙到墙角拿过那只看来很少使用的竹杖。老师接过竹杖，杖头一点，竟咬牙站了起来，颤巍巍走了两步，笑了。白起呀，行，走，太阳下说话。是。白起高兴地扶着老师一只胳膊，一步一步地来到庭院，坐到了再熟悉不过的茅亭下的石墩上。老师先坐下，我来收拾一番。白起知道老师素爱整洁，如此荒芜的庭院，老师心中一定不是滋味儿。他说着话，三两下脱下斗篷甲胄，只穿一身衬甲短布衣，利落地拿起廊下那把山野扫帚菜晒干捆成的扫帚，刷刷扫了起来。老师看着白起，脸上溢满了笑意。精梅这孩子，回来也不沾家。白起，你说他做甚去了？老师，小妹回来了。白起惊讶地停下手中的扫帚。3日前回来，看了我一眼，叫我等他，不见了。白起思忖片刻，眼睛一亮。老师，小妹肯定进太医山采药去了，山里多险，我去找她。撂下扫帚，拿起一甲长剑，正要出门，骤然愣怔地站住了。小院门口，正站着一个热汗津津的少女，一身蓝中见黑的布衣，头上一方白丝巾包着乌黑的秀发，修长的身材几乎与小门等高，背上一个竹背篓，手上一柄细长的药锄，丰满的胸脯正在剧烈的起伏，本来就是热汗津津的脸庞，黝黑中透着红亮。白起怔怔地打量着少女。少女的大眼睛也扑扇扑扇地扫着白起。你，景美小妹，大哥！少女哭着笑着一声大喊，猛然扑过来，紧紧抱住了白起。呀，小妹与我一般高了。白起红着脸对老师笑着。老师乐呵呵笑道：“生的瓜实。”只长个子，没长心眼儿。快坐下歇息。白起连忙摘下精梅的背篓，拿过药锄，我去拿水来。不用。精梅一把将白起摁在亭外石墩上。你只坐下与老爹说话，水呀饭呀有我。说着，一阵风似的飘进厨屋，提来三个陶罐，凉茶。我走时煮好的。说罢，径自端起一罐，咕咚咚喝了个一干二净。刚放下陶罐，白起恰端着另一罐等在他手边。精梅一笑，也不说话，端起陶罐又是咕咚咚喝了个一干二净。白起眼睛一亮，快步走到廊下，拿过搭脸打开。来，酱牛肉，冲面饼，先叠几个垫吧垫吧。好香也！精梅灿然一笑，毫不推辞，左手拿肉，右手拿饼，大叠起来。不消片刻，将三个冲面饼、三块酱牛肉扫了个干净。《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4章“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吃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 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
0: 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毅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2: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漫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

0: 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儿。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慕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2: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3: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2: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4: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2: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5: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1: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6: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后园的樟木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

0: 人远方。
1: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新城，少年再出发。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帮扶团组1431工作体系获省级推广，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 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最后是乡村采风，体采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

0: 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金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在全省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浙江省首批缩小三大差距新经验、新机制、新模式正式发布。其中，江山帮扶团组创新构建的一套总体实施方案加四个专项行动加三张工作清单加一套推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三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参训学员朱小平：
1: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确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
2: 聚焦三农，
0: 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5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5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亭：
3: 头茶是差不多是3月份， 然后二茬的话是差不多隔了40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茬，第四茬是10月份左右。
0: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4: 高价覆膜不会影响那个草丝长出来的影响，这个不有温度高的时候有烧焦，那高价覆膜不会烧，因为那个产量这个高价也会高一点。
0: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茬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4: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会有二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适当。
0: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1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两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仅1800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1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2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3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5: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5: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6: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5: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6: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体彩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
2: 乡村采风，
0: 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7: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0: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

0: 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2: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3: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2: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且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1: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2: 什么礼物？
1: 哼，你二嫂的枕头。
2: 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3: 侄儿，赶快谢恩。
1: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洛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2: 二嫂，是你吗？
4: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1: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观

0: 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集，曹操又想起郭嘉一事，人才难得，诗三百中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句子又涌上心头，他不禁对左右说，
2: 拿硕来。
1: 待到接过大硕，曹操诗兴大发，横槊赋诗，唱道，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1: 曹操思贤若渴的心情随着歌声在寂寥的夜空中久久回荡，四散飘飞。十二月初三那天黄昏，雾锁大江，如眉星月若隐若现，忽然一阵风起，刮断了岸边的一面旌旗。曹操大惊，
2: 不好，怎么突然风云突变，刮起东风。
1: 他正要吩咐左右赶快把所传的铁链全部解开，却听见蒋干欢呼，
3: 哎，主公快看，黄盖前来投降了。
1: 曹操看到十只小船插着白旗，借着东风如箭疾驰朝江北飞来。曹操刚刚看清小船轻如飞燕贴着水面而来，那些小船忽然大火熊熊，仿佛十团火焰射向曹军水寨。曹操大喊，
2: 换上兵士立刻上岸。
1: 可是已经迟了，江北的战船一片火海，江东的战船列队而来，将跳水逃命的曹兵一个个捅死，江水为之变色，一片殷红，火借风势，风借火威，火烧连营800里。曹操逃到江陵，想到自己在官渡一战中以少胜多，奠定了扫平北方诸侯的基础，如今却让周瑜凭借赤壁一战以少胜多，使自己荡平南方的希望落空，他想起英年早逝的郭嘉，不禁失声痛哭，
2: 风萧啊，风萧啊，假如你还在我的身边，绝不会让我遭此大败呀。
1: 曹操实际把持朝政已十多年了，也可以说从把皇帝接到许都那一天起，他就是操纵傀儡皇帝的真实皇帝了。建安25年，孙权袭杀关羽，把关羽的首级献给曹操，曹操就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封为南昌侯。孙权派人致谢，并上书向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早日即皇帝位。曹操把孙权的来信交给诸将传阅，并大笑说，
2: 这家伙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烧烤呢，其心何其毒也。
1: 就在这一年，曹操的头风病屡屡发作，陈琳的文章再也无法为他止痛了，而神医华佗也不愿意再做曹家的家庭医生，曹操认为他邪医自重，就以抗拒征召的罪名把华佗处死了。神医死了，曹操也就活不成了，曹操头疼得双目失明了，只好在眼前一片黑暗之中交代后事。
2: 吾儿快来，国要交代你些事，你且记好。第一，待吾归去之后，务必要善待诸母，让他们住在铜雀台，每天给我演奏乐曲。第二，把珍藏的迷迭香料分送我的女人们，要求他们以后要做女工，只思虑劳动自己。第三，务必薄葬，不能陪葬金玉珍宝。
1: 曹操终于在脑裂般的剧痛中告别人世，终年66岁。 曹操病死之后没几个月，四位为魏王的曹丕接受妹夫汉献帝刘协的禅让，改国号为魏，史称魏文帝。他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曹操在身后坐实了汉贼这一骂名。也许曹操在生前已经料想到这一结局了吧。据说他曾经跟亲信说过，
2: 假如天命在我，那就让我做周文王吧。
1: 如果他真的说过这种话，那么岂不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吗？故事讲完了。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沛国谯县人，今安徽亳州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的不出厦门行和短歌行气势雄浑，慷慨悲凉，是千古绝唱。有诗赞曰：跃马挥鞭上碣石，临水登高必赋诗，纵横乱世安天下，创业何惧后人讥。崔嵬的铜雀台落成了，曹操带着几个儿子前去观赏。登上铜雀台，八面来风，曹操心旷神怡，远眺前方风景如画。曹操不由自主地说：
2: 登高赋诗，人生一乐也。今天不吟诗了，非作赋不能畅怀。我要你们各写一篇登台赋，赞颂铜雀台，书童们笔墨伺候。
1: 大家还在冥思苦想，曹植却下笔成篇，挥毫力就，第一个将铜雀台赋奉献到父亲跟前。曹操接过墨迹未干的麻纸，刚刚看了几行，就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
2: 临漳水之长流兮，望远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睦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缘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成，扬人化于宇内兮，尽素功于上京，为恒文之为圣兮，气足方乎圣明，修诣美意，惠泽远扬，以佐我皇家兮，宁比四方，同天地之归良兮，其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1: 曹操又惊又喜，心花怒放，赞道：
2: 妙哉妙哉，如此家父竟能一挥而就。侄儿，你是不是预先请人写就？
3: 曹植慌忙跪下说：启禀父亲，孩儿出口成文，下笔成章，何必请人代笔呢？
2: 除了我儿子，谁还会赋此夸张呢？除非相如重生，平子在世。
3: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我读过，张平子的《归田赋》我也读过，并不是高不可攀。
1: 曹丕正为自己的才思不如曹植敏捷而难受，听到曹植这样跟父亲说话，不禁喝道：子建，不许放肆，在父亲大人面前竟敢出此狂言。假如司马相如和张平子还活着，难道你敢跟他们比试不成？曹操哈哈大笑说：
2: 皮儿，你在生哪门子气呀？不要小看你弟弟，你弟弟虽然刚刚19岁，可确实写得不比古人差呀。
1: 曹丕内心恼羞异常，曹丕认为，这个曹植不是跟我过不去吗？不然为什么故意在父亲面前争宠？难道他是想做父亲的接班人吗？气死我了。可是他哪里知道，曹植根本没这份心思，不然他为人不会那么坦率随和，生活不会那么放任自由，既不讲究威严礼仪，也不追求华艳富丽。曹操要领兵出征了，属下和儿子们都去送行。曹植知道父亲喜欢他的五言诗，就在送别时高声朗诵新晋佳作《白马篇》：
3: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忧病游侠耳，少小去相忆，扬声沙漠垂，素昔秉良公，诗和参差，空闲破左地，诱发崔月枝，扬手皆飞挠，
1: 俯身散马蹄，

0: 的笑容满面，心中是又气又急，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智囊吴志悄悄走到他的身旁，低声说，
1: 这个时候不宜展示才华，当父亲的要出门征战，做儿子的流泪表示担心和不舍就可以了。
0: 曹丕忽然开窍，马上流下眼泪呜咽起来。曹操关心地问，
1: 哎，皮儿，你怎么了？
0: 曹丕哽咽着说，父亲要亲赴战场，儿突然感到很担心很不舍，所以忍不住落泪了。说着泪流满面呜呜不已。曹操大为感动，也唏嘘不已说，
1: 好儿子，难得你一片孝心呐，好好守住邺城，好好照顾母亲，下回一定让你亲随。
0: 曹植还沉浸在失意中，满怀牺牲自我为国破敌的爱国激情，根本没有注意到二哥的表演，还傻傻地问曹操，
2: 父亲，这白马篇写得可好，是否胜过以前的五言诗？
0: 曹操没有回答他，心里想，
1: 还是皮儿心疼父亲啊，这个侄儿才气过人，亲情不足，要做接班人还是不如皮儿。
0: 建安十六年，曹操带曹植去西北征讨马超，路过洛阳，曹植看到洛阳工事残破不堪，荒草萋萋，蛇兔出没，一片荒凉景象，顿生蜀离之感。听到父亲说，
1: 洛阳被董卓焚毁已经21年了，朝廷至今没有财力修复工事，
0: 心中无限悲凉。曹植会见建安妻子之一的应阳和他的弟弟应居，得知应氏兄弟要去北方，曹植说，
2: 那我们晚上要聚一聚，
0: 就设宴为应氏兄弟饯行。喝着酒谈着话，想起洛阳故都的凄凉惨象，想起乱世人民的流离失所，曹植当场赋诗两首送给应氏兄弟。曹植开口赋诗，眼前就浮现出白天所见的洛阳景象，那景象全都幻化成诗中的意象了。
2: 送应氏，步登北王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断匹，旌旗上参天，不见旧齐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愁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墨与铅，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城居，气节不能言。
0: 曹操每次读到曹植的诗赋，总是非常动心，
1: 这样的天才真是世间少有啊。
0: 转念又想，
1: 虽然我很想立他为太子，可他毕竟是老四，虽然老大不在了，可还有两个哥哥，废长立幼那可是祸乱的肇始啊，更何况老二皮儿虽然文学稍逊于侄儿，可在其他方面都比侄儿强得多。
0: 曹操心中颇为矛盾，所以立嗣的事一直拖着未定。建安十九年，曹操要去征讨孙权，曹丕亲随，让曹植留守邺城。临行前，曹操告诉曹植道，
1: 侄儿啊，当年我做顿丘县令，刚刚23岁，你今年也23了，可要多加历练，学会独当一面了，你可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啊。
0: 曹植回答，
2: 父亲放心，我一定努力。
0: 曹植留守邺城，却经常不管事，而是在家里抚琴长啸，吟诗作赋，通宵喝酒。有一天，曹植喝得醉醺醺的，借着酒意竟然驾着马车在驰道上狂奔。驰道是皇帝专用的高速公路，当然那时已成为魏公曹操的专用车道，擅自上驰道已经是掉脑袋的罪行了。曹植还嫌不够，又让公车令打开司马门，驾车从司马门一直奔驰到荆门。曹植就这样把自己的锦绣前程给断送了。怎么这样说呢？曹操回来以后听到这件事勃然大怒，下令把渎职的公车令处死，又对属下说，
1: 林子厚直，胆大妄为，干下这等目无王法的事，已经让我无法再相信朱衡了，我不在他什么事都敢做，

0: 我还敢把谁当作心腹呢？
1: 想了想又说，
0: 从今以后，诸侯长史以及帐下官吏知道我外出以后，要把诸侯的一举一动都记下来，监视他们是否违法乱纪，待我回来要向我如实禀报。
1: 从此诸侯的行动被严格监视，而曹植也因此事而失宠。可是曹操还是想给这位才华横溢的儿子一个机会。过了不久，曹操任命曹植为南郎中将，当真弩将军，让他去西北援救被关羽围困的曹仁，希望曹植能够通过征战积累一些政治资本。想不到曹植竟然为情所困，临行之前喝得烂醉，根本无法受命前行。曹操痛心疾首，后悔给他这样重要的任命，心中叹道：
0: 粪土之强，不可污也。
1: 就在那一年，魏王曹操册立嫡长子曹丕为太子。曹丕受禅为皇帝后，定都洛阳。他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也不例外。可是不久，负责监视曹植的使者冠军向皇帝报告：林子侯每天喝得醉醺醺的，胡作非为，还敢威胁使者。负责部门请求给林子侯治罪，曹植被押到洛阳。由于太后不许皇帝给曹植定罪，曹丕心中积怨很深，想要杀一杀曹植的傲气，就说：你不是才华盖世吗？你不是才思敏捷吗？那你就在七步之内写一首诗，写得出来就免你死罪。曹植刚迈出一步，马上出口成诗：走一步赢一步。走完七步，一首六句的七步诗完篇了：
2: 煮豆持作羹，陆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曹丕听了脸有愧色，随即说道：你是我的同母弟弟，我对天下无所不容，怎么会容不下自己的亲弟弟呢？我难舍骨肉亲情，我不杀你，但是活罪难免，必须降你爵位，以示惩戒。就贬曹植为安乡侯。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曹植先是瞪大眼睛发呆，后来大哭不止。曹植痛骂道：
2: 曹丕，你这个狠毒的皇帝，你不是对天下无所不容吗？为什么容不下一个为你生了儿女的二嫂？
1: 曹植根本不知道这是由于郭皇后的谗言，更不知道曹丕的心事。他不顾一切，以向太后辞行为借口，满怀悲愤进宫去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节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猛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4: 哦，为什么呀？”“
1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舒心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

0: 天天在掏脑袋。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10: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11: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10: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9: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10: 什么礼物？
9: 哼，你二嫂的枕头。
10: 什么意思？
9: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11: 侄儿，赶快谢恩。
9: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0: 二嫂，是你吗？
1: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2: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三集，曹植见到太后，对太后说：
0: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我要去责问他。
9: 太后说：
10: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上，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0: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罪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9: 曹植不顾一切，正要冲出去找曹丕，却听见内侍进来喊道：
11: 皇上驾到。
9: 喊声刚落，曹丕就走进来了，对太后说：向母后请安。转头对曹植说：你怎么还不回去？太后连忙说：
10: 啊，侄儿是来向我辞行的。
9: 曹丕悻悻地说：我知道你要来干什么。曹植说：
0: 你干的好事你当然知道，我问你，二嫂到底犯了什么罪了，竟要赐死？
9: 曹丕刚刚向周宣问过话，开始感觉真是死得有点冤枉，也不觉得曹植那么可恨了，但是心中那股难言的苦痛还是无法消逝。曹丕说：他写诗发泄对我的怨愤，不该死吗？曹植说：
0: 他写一首诗就要赐死，那我该死上100次了，赶快赐我死吧。
9: 太后说：
10: 侄儿，你在胡说什么，赶快回去吧。
9: 曹丕说：你想得倒美，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曹植吃了一惊：
0: 什么礼物？
9: 曹丕对内侍说：去拿那个白布包裹，从邺城带回来的，里面有个枕头。内侍出去了，曹丕对曹植说：你二嫂的枕头送给你留作纪念吧。曹植更吃惊了：
0: 什么意思？
9: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人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我准备改封你为郡城王，食邑增加500户。太后喜出望外说：
10: 侄儿，赶快谢恩。
9: 曹植一头雾水，可还是跪地谢恩。曹植从内侍手中接过枕头，又悲又喜说：
0: 我那时还小，二嫂对我很好，她知道我喜欢高枕，是该送我留作纪念。
9: 曹丕沉着脸又不高兴了，拂袖而去。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马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落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他惊叫起来：
0: 二嫂，是你吗？
9: 仙女回答他说：
1: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9: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曹植回到封地，马上含泪写了一篇《感真赋》，把自己对二嫂真实的深情全部倾注到赋文中去了。这篇《感真赋》后来传遍天下，许多妙句都演化为经典成语。甄氏的儿子当了皇帝之后，怕有人对那个真字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就把它改名为洛神赋。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流芳千古的美文。

0: 鱼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扑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浓纤得中，修短合度，坚若削成，腰如约素，严谨秀相，好志成露，方则无家，铅华浮玉，云髻峨峨，修眉连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夜抚成全，瑰姿艳逸，一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祈福旷世，孤相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而摇臂之华居，戴精粹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见远游之文旅，夜雾消之清居，微幽兰之芳霭兮，不踟蹰于山隅。”这只是其中的一段赋文，就给后世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流风回雪，河出绿波，日映朝霞，明眸善睐，一静体闲。《洛神赋》不愧为中国著名的美妙赋文。黄初四年，皇帝曹丕被感真赋搅扰得心神不定，寝食难安，伏昌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暮，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暑。迎着感真赋，曹丕痛恨曹植对甄氏的一往情深，不让他当卷城王了，改封他为雍丘王。曹丕心想，哼，你有本事就再写出一篇感雍赋吧。就在这年七月，诸侯王们要回到各自封地的时候，曹植请求和白马王曹彪同路而行，可是这样的小小要求竟然被无情的监国使者冠军拒绝，曹植悲从中来。就在这种处境危急、悲愤难抑的状态下，挥毫写下了著名的《鱼卷城作》。这篇诗作后来被昭明太子编入文选，改编名为《赠白马王彪》。诗作共有七章并序，把作者内心沉痛复杂的感情层层深入地抒发了出来。我们来欣赏作者感悟伤怀、写得情景交融的第四章吧。踟蹰一河流，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稀腻，归鸟复桥林，翩翩立羽翼，孤兽走索群，闲草捕黄石，感悟伤我怀，抚心长叹息。曹植写了这首七章的长诗送给白马王曹彪之后，跟他依依惜别，他突然想起自己写给皇帝的奏书忘记递上去，就带着几个随从往回走，见到自己的大姐清河长公主，曹植说：“
1: 我有一篇奏书，请你帮我递给皇上吧，如果皇上愿意见我，我想当面向他谢罪。”
0: 长公主问：“
2: 你到底要跟皇上说什么？”
0: 曹植说：“
1: 皇上实行九品中正制，朝廷依靠豪门士族的势力，权柄迟早会落到豪门士族手中的，这太危险了。可是皇上却把骨肉兄弟当作犯人对待，名誉上都封王了，可是连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都在自己的封地坐以待毙罢了。不依靠骨肉兄弟，却依靠外族豪姓，这样做是什么道理？”
0: 清河长公主知道曹植的话有道理，但她也知道皇帝不会听曹植的，说了也是白说，所以她就保持沉默，只答应会把奏书递给皇帝。可是监视曹植的冠军已经跑去向皇帝报告了，皇帝拒绝见曹植，下令赶他回封地。曹植被冠军逼迫得受不了，就像发狂一样跑得不见人影了。太后以为曹植自杀了，跑去找皇帝大哭道：“
3: 你这个无情的皇帝，还像个做哥哥的样子吗？你把侄儿还给我，你不把他找回来，我就死给你看。”
0: 曹丕无法，只好派许多人去寻找，他也害怕曹植自杀，因为虽然恨不得他死，但是曹植一旦暴亡，他就难脱杀弟的罪名。 朝廷内外的舆论足够把他也杀死。曹植终于回来了，他披头散发，背着铁斧，赤脚跪在丹壁下面谢罪。皇帝松了一口气，太后则喜极而泣。可是曹丕在庆幸之余，又摆出皇帝的架子，一脸肃杀威严，不跟曹植说话，又不让人给曹植穿靴戴冠。曹植趴在地上痛哭流涕，太后闷闷不乐，狠狠瞪着皇帝。皇帝只好下旨，给雍丘王穿上王服吧，然后又改封曹植为东阿王。曹植来到东阿，登上虞山，他眼望四周风景如画，东边大海苍苍茫茫，想到自己身怀利器，才华横溢，却像个罪犯被赶来赶去，居无定所，无所作为，顿时感到了无生趣，不如死掉为好。他叹息说，
1: 此地甚好，百年之后就让我长眠于此吧。
0: 皇初七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太子也就是甄氏的儿子曹睿继位，史称魏明帝。曹植毕竟刚刚35岁，他还有为国建功立业的志向，他又给明帝上了一道奏书，表明自己的心愿。明帝只用好话赞誉他，并不重用他。后来明帝又改封曹植为陈王，食邑3500户。曹植每次要求皇帝单独召见他，要和皇帝谈论时政大事，希望能给他试用的机会，但总是没有下文，不了了之。曹植精通音律，知道自己依然不为所用，便常常在王府中抚琴鼓瑟，调制琴歌。我们可以从他的琴歌中感受到他的灰心丧气，怅惘绝望。欲接此转蓬，居士何独然，常去本根室，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末，南北越九千，粗雨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中天路，忽然下沉泉，金标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为东而返西，荡荡当河西，忽亡而复存。飘舟八泽，连篇历五山，流转无还处，谁知无苦间。愿为钟灵草，秋随野火繁，迷灭其不痛，愿与根连。哎呀，这天才的诗人摆不正自己的人生位置，才高八斗的诗人就在如此哀伤沉痛的情歌声中度过余生，先断人亡，飘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终年41岁。曹植，字子建，东汉末年沛国谯县人，今安徽亳州人，曹操第四子，建安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他才华横溢，感性深情，美文洛神赋是中国文明的瑰宝。东晋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中国诗有成语才高八斗，有诗赞曰，翩翩公子八斗才，文采飞扬比花开，风流倜傥且高岛，何必参政为心怀。李将军的夫人悲痛不止，已经看过好几位大夫未见好转，李将军一筹莫展。有个广陵幕僚对李将军说，哎，广陵太守陈登当年患病，不但腹痛背痛，而且胸闷厌食，后来请华佗来诊病，华佗诊脉以后说呀，大人一定喜欢吃生鱼块吧，这病啊是吃生鱼所致的。陈太守大惊啊，原来啊他平生最爱的美食就是生鱼块呀。华佗说呀，你的胃里已经有好几升小虫了，快形成痈疽了，就配了2升药汤，先让太守喝下了1升，过了一会儿让他把另1升也喝下，大约1顿饭的功夫，那太守啊就吐出了3升小虫，小虫的头是红色的，身子啊好像生鱼片，都还在蠕动。小虫吐出以后啊，太守的病就好了，这华佗真是神医呀。李将军说，
4: 那就请你带管家去找。

0: 华佗大夫。
1: 从百里外请来华佗，华佗诊脉以后说，
2: 胎儿死在腹中。
1: 李将军说，
0: 确实有胎，但已经流产了。
2: 根据脉象，腹中还有死胎，我估计原先是双胞胎，后来流掉了一个，流血很多，另一个来不及生出来，当母亲的没感觉，接生婆也没有想到，死胎就一直留在腹中了。
1: 李将军感到奇怪，问道，
0: 那夫人为什么不是腹痛而是背痛呢？
2: 死胎留在腹中是有重量的，它去压迫脊骨，所以病人感到背痛。
1: 夫人说，
3: 大夫说的对，我是背后的骨头痛。
1: 华佗就调了药汤给夫人喝，又说，
2: 喝下汤药再做针灸，一定能把死胎生出来。
1: 果然药针并下，夫人腹痛不止，就像要生产一样，果真很快就生下了一个死胎，已有四肢，男胎，但已变成黑色，有一尺多长。
0: 哎呀，华佗大夫果真是神医呀！
1: 李将军赞叹不已，想了想对华佗说，
0: 我有个朋友一直肚子闷痛，最为奇怪的是痛了十几天，连眉毛鬓毛都掉光了，您说他患什么病了？
1: 华佗说，
2: 这需要切脉，需要检查才能确诊。
1: 李将军就带华佗去朋友家里，原来李将军的朋友是位文士，而且姓文，也许他是给李将军出谋划策的幕僚吧。华佗看病可不看病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他眼中病人就是病人，他只在乎自己的医术是否能够救死扶伤。他给文先生切了脉，又检查了文先生的腹部，问清楚他疼痛的部位，这才说，
2: 文先生是脾脏坏掉了一半，我可以给他做手术，把那坏死的一半切掉，病就好了。
1: 李将军惊叫起来，
0: 啊，你要给他开膛剖腹啊，那不先把他痛死了？
1: 一听李将军这么说，文先生吓得脸色煞白，说，
4: 我怕痛，我不做。
1: 华佗安慰他说，
2: 好，我有一种麻沸散，吃了以后人会暂时被麻昏过去，我做手术一点都不痛，而且没有李将军说的那么厉害，什么开膛剖腹没有的事，我只会剖开一个巴掌大的刀口，把坏掉的脾脏切掉后用骨针缝合起来，再抹上药膏，很快就会痊愈的。
1: 文先生依然不放心，抖抖地问，
4: 真的不痛吗？
2: 真的不疼，我敢保证。您可听说过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吧？别人以为云长是硬汉，一点都不怕疼，刮骨刮得沙沙响，他还神色自若，与别人谈笑风生，与别人下围棋。哎呀，根本不是这样，我在他的伤口里放了麻沸散，所以刮骨时他其实一点都不疼。
1: 李将军说，
0: 你不是说吃了麻沸散人会暂时被麻昏过去吗？那这关云长怎么没被麻昏过去，还会跟人下棋呢？
2: 如果要做比较大的手术，麻沸散就必须内服，人会被麻昏过去。如果是刮骨疗毒这样的小手术，麻沸散就做外用，直接涂在伤口上，那人就不会被麻昏过去。文先生要切掉半个脾脏，需要切开肚皮，所以要先全身暂时麻昏，否则就会像李将军所说的先痛死过去。
0: 文先生，如果想活就让华佗切一刀吧。
1: 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2: 哈，是的，不把坏死的脾脏切掉，待到整个脾脏都坏掉，人可就活不成了。
1: 文先生苦笑着说，
4: 哎，为了活命那就先挨一刀吧。华佗大夫，真的不痛吗？
1: 华佗一边取出麻沸散一边说，
2: 不疼，真的一点都不疼。
1: 华佗虽然五六十岁了，可是身体硬朗，动作麻利，做这个手术只用了一个时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

0: 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995年有一首歌叫做《天堂里有没有出来车网》，唱歌的人叫张恒。而同样是在1995年，邓丽君去了天堂。在20年之后的2015年，刚刚说的这位叫张恒的老歌手写了唱了一首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一开始你以为是位年轻的民谣歌手在致敬邓丽君，但后来再一查发现这个张恒就是在95年 有唱那首怀旧金曲的张恒，可是在唱腔当中却没有那种所谓的老派歌手的感觉，倒是更多的有青春的味道，就像是春天的气息。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这样的歌词一出，你马上想到邓丽君唱的《甜蜜蜜》，而这样的一首歌正是在致敬邓丽君的《甜蜜蜜》。邓丽君这位歌手，她至于华语音乐的影响，也许远超过我们曾经的想象。以前我们知道邓丽君让很多之后的歌手在模仿她的唱腔，包括各位很熟悉的王菲，甚至包括各位也许之前没怎么注意到，但是我们一再提及的田震曾经也模仿过邓丽君，而其他以模仿邓丽君著称的歌手就更是数不胜数，还有很多很多歌手也都坦然地说是邓丽君的忠实粉丝，比如说王菲，她说邓丽君是她此生唯一的偶像。除了人这个层面，在作品层面也是，邓丽君的歌被很多歌手不停地翻唱着，不管你是几零后，肯定都听说过邓丽君，肯定都听过邓丽君的作品。而今天发现，原来邓丽君的作品还以很多微妙的形式继续的传承着，继续的影响着我们的华语音乐。比如说像刚刚这样一首歌，是在致敬她的《甜蜜蜜》这一首，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显然是在致敬《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来自于2002年陶喆改编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这样的旋律各位感觉很熟悉，但是又有一些惊喜，来自于陶喆所改编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关于《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咱们再熟悉不过，有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齐秦大哥那一版算是改良性质的翻唱，而像初化老师的翻唱就算是颠覆性质的翻唱，而刚刚这版不算翻唱，而是改编。除了这版《月亮代表谁的心》之外，还有杨坤有首歌叫做《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也都是根据《月亮代表我的心》发散出的一些音乐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一首歌，各位最熟悉的版本可能是邓丽君，但其实早在1973年就由陈芬兰所首唱，而邓丽君是在1977年翻唱的。这也是邓丽君厉害的一个地方，所有的歌曲经过她的翻唱，我们都会以为她就是原唱。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对于中文的音乐最熟悉的歌曲之一就《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在很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在春节的时候一定会听《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歌曲，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一首歌就象征着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借由四首歌曲的方式进一步说一说邓丽君对于华语音乐的影响。以前我们可能知道她直接影响了一些歌手，让她的作品在被很多的人翻唱着，但后来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音乐作品也是在受她的影响。比如说有一首歌各位特别特别的熟悉，其实我之前也从来不知道原来这首歌和邓丽君有关系。这首歌我相信各位一定听过，至少还有你，来自于林忆莲。

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你掌心的痣，但愿这个痣可以是被你捧在掌心的痣。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好冷是不是？原来这样的一首歌就是在呼应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当年背景是这样的：2000年，姚谦老师作为唱片公司老板，作为唱片的制作人，在给林忆莲做专辑的时候，有这样的一首歌出现。林忆莲感觉跟自己的风格有些不搭，但是姚谦说这样的一首歌给人带来的是温暖阳光的力量，所以坚持让林忆莲演唱。结果这样一首歌成为林忆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创作这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致敬，在呼应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这些当年的幕后英雄们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完全不敢这么去想。就像是当年原惟人小胖老师告诉我说，我们所熟悉的梦一场梦醒了，其实是在致敬我们也很熟悉的梦醒时分这首歌。他说听着梦醒时分长大的，觉得这样的歌简直惊为天人，于是自己做音乐人之后就立志要写这样的梦主题的歌，所以有了我们熟悉的梦一场梦醒了。我们平时会说传承这个词，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这样的一些案例，看到了传承最真实最有效的发生。因为一首作品让一些人心中种下一些种子，当自己成为音乐人以后，他也会用音乐的方式刻录当下的人生，又去呼应以前的经典。也有一些人作为少女的时候翻唱过一些歌手的作品，而多年之后终于可以和自己喜欢的歌手一起对唱，虽然这样的对唱用的是现代技术的方式。王菲2005年和邓丽君对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清平调》。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0: 水脏了用什么洗？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2: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3: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closed its gates. I know I'm bad to jump on you like this.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于冰岛歌手 Emilena Torrini Sunny Road。 以前说到冰岛这个国度，各位可能脑子里都是这种冷色调的感觉，而冰岛的很多歌手他们的风格也都是冷峻凛冽的，但是这姑娘她的声音却是暖色调的，像是洒满阳光的春日午后，单车悠闲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蓝天白云心中无闲事，绿树繁花人间四月天。虽然说刚才描绘的这一段可能挺美好挺文艺的，但其实我一直感觉这样的一首歌像是唐僧要西天取经之前写下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歌词说的是，亲，我给你写这封信，希望你可以收到。过去这么久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反正已经开始云游四方，骑着我的白龙马，天儿朝西，跟着唐三藏的三兄，呸，错了，没有，歌词不是这样说的，歌词是说，我已经开始云游四方，骑着马穿过荒野，但是还是悄悄跟你说，我想要回家了。后面说 It's time, meet me on the sunny road， 是时候了，让我们在那条阳光明媚的小路上重逢。这样的歌，这样的意境，太适合在春天出游的时候听。今天这半个小时给您选了几首非常适合踏青赏花时听的歌曲。当然如果平时你听歌的时候发现有哪些歌适合某一个主题，也欢迎到我们的超话当中分享，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找到咱们节目的超话在那发帖就可以，也可以直接在微信上面告诉我，在我的微博首页挂着我的微信四号。刚才那首歌唱的是远行，在人间四月天选择远行，而现在这首歌就叫做远行，歌中的意境有一些孤独，但一点都不清冷，因为像是春日的远行，远行来自于叶蓓。

虽然歌里唱的是随寂寞远行，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首歌一点都不寂寞。就算是一个人，这个时候感觉我是自给自足的，我没有那么多的欲求，好像是一阵春天的暖风向你吹过来，让你忍不住吟诗作画。可能想说的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词句。叶蓓唱的远行，人为什么需要远行？为什么需要旅行？为什么需要放假呢？因为在你熟悉的环境当中，你的一切节奏基本是固定的，比如说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睡觉，甚至每天的饮食起居，一切都有一个惯性或者说套路。也只有走出这个你熟悉的环境，可能住在酒店，可能住在民宿，在一些别人已经住腻的地方去发现一些新鲜的东西，又或者你并没有去看太多的人和事，你只是需要逃离你太过熟悉的这个环境，让自己按下暂停键，思考一些事情，又或者不思考，放松放空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的单位地球不爆炸，他们不放假都是不对的，因为放假是为了放假之后给员工更好的工作状态，创造更多的价值。

算是我们的肉身没有放假，我们的灵魂也可以跟随音乐在世界各地游走。这句话说得非常的言不由衷。走，我们踏上乡间小路，一起来蹦一蹦，唱一唱。

小简小路，各位很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而这版像不像是你耕田来我织布的感觉？我为什么要织布呢？我应该耕田才对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乡间小路，这首歌主唱是小强，是小娟的相公，而在后面哼唱的是小娟。小强平时不太出声，但每次一出声感觉强哥的声音好好听啊。也有可能是由于夫妻俩真的生活好幸福，我眼中的神仙眷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乡间小路这样一首歌，至于你可能有些文艺气息，但是

用我的家乡话四川话说这首歌的名字，就是乡坝头的吉根岛。没错，乡坝头的吉根岛，乡间小路，就这意思。而提到乡间小路，我可能想到了化肥、锄头、拖拉机、供销社这些事物。而我有时候觉得我在晚上出没，就像是我们在城市里忙完一天的农活，各位把裤腿给放下来，把锄头给放一边去，把你的拖拉机也停好，然后乡亲们开费啦，开费啦，来这里听歌啦，听歌啦，像这种感觉呢。我们在城市这座森林当中每天努力的劳作着，我们也算是日出而作，日落不一定能息，但好在夜色里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秘密花园，可以让你跟着老歌回忆一下。但回忆又绝对不是光酸楚光煽情的，回忆当中也有很多可以让你会心一笑的地方，比如说你听这些歌听我说话的这种感受。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没错，我是在放一些挺抒情的老歌，但是我希望你听节目的感受就像生活一样，偶尔可能有点伤感，偶尔也可以让你笑得面膜都炸裂。接下来我们继续轻快一下，这首歌可能是我放过的所有歌曲当中歌单最占地方的一首歌。首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其次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 Israel is Kamaka Way of Alay。 我知道我说了都白说，你根本记不住，哥们儿，你叫啥来着？再说一遍，这位歌手叫做 Israel is Kamaka Way of Alay， 他就是叫这名字。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很适合在旅行途中听。而今天这半个小时给你选的几首歌曲都适合在旅行途中，开着车又或者说你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戴上耳机自己听一听。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洪栋在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生谋食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生谋食2027年项目盘子，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洪栋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级政策性资金四大赛道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发展形势、投资方向、政策导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转型，项目谋划必须站位全局、顺应大势。要抢抓政策机遇，对标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方向，全赛道梳理优质项目，做实前期工作，努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上级盘子。

0: 要强化风险意识，统筹防范隐藏风险和运营风险，探索国企加属地项目运营模式，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栋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栋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1: 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1号上午，浙江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即衢州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在江举行。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邵千龙，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周黎明出席活动。衢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耕渊致辞，我市领导黄晓斌、苏清华参加。邵千龙指出，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末梢，民生保障的坚实底座，创新创业的活力沃土。当前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仍是制约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最突出堵点，要精准把握服务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做优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品牌，强化平台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深入推进大企帮小店专项行动，要全面做实个体工商户全域授信帮扶工作，坚持全域覆盖应售尽售，打通信用赋能最后一米，坚持降本提速提质增效，跑出金融服务加速度，坚持常态赋能长效惠民，构建引企共生好生态。周黎明希望江山积极构建全域授信新模式，推进整村整街整市场批量授信，真正做到应售尽售、能售快售，全力打造精准适配新产品，坚持需求导向，紧扣个体工商户全生命周期需求定制服务方案，合力建立联合走访新机制，充分发挥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切实把服务个体工商户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活动现场就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及融网共建、亲近共富政企合作方案做了介绍。随后举行了浙江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仪式，为全域授信带动个体联合授信小组授旗。浙个好民特优新个体户代表授信。江山市市场监管局、江山农商银行以及中国计量大学江山研究院共同签署《江山市个体工商户活力指数体系构建与运用项目合作协议》。会前，与会人员还实地走访了江山农商银行经济开发区绿色专营支行、江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专区，考察融网共建、亲近共富政企合作示范点建设情况，以及企业码 2.0 和个体工商户一键测额、一键办贷、无改授信应用场景。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9月20号，江山市2026年第二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开班，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部门的67名市管领导干部参加。据了解，本期进修班教学内容包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色社会主义思想、履职能力提升、党性教育与党史学习等多个专题。进修班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江山铁军队伍为主题，紧扣干部队伍建设新形势新要求，设置了理论授课、现场教学、研讨教学等环节。市领导做动员讲话并强调，全体学员要持续深化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筑牢政治忠诚，提升政治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要深入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要求，锤炼坚强党性、坚定发展信心、站稳人民立场、干好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要时刻牢记当先锋、走前列的一贯要求，砥砺实干作风，练就过硬本领，为全市大事要事的落细落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坚决绷紧防风险、守底线的纪律之弦，严守廉洁自律的纪律底线、网络舆情的风险底线、经济社会的安全底线。
1: 江商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香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精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五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两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济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0: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祝于灿报道。9月20号，由市教育局主办的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立10周年恳谈会在文苑小学报告厅举行。劳师豪天使爱心团由50余名省内知名医院的江山级医学专家组成，自2017年成立以来，累计开展8场大型义诊活动，服务教师及家属30000余人次。市领导希望劳师豪天使爱心团坚守公益初心，吸纳更多在外青年医疗专家加入，努力打造成为全省教育系统有影响力的公益标杆。同时期盼在外医疗专家心系家乡，带回前沿医疗理念与优质资源，助力江山教育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为36位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员颁发荣誉证书，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家乡教育卫生事业的无私奉献。在随后的交流环节，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员回顾10年公益历程，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心系桑梓，守护家乡教职工的身体健康，持续传递爱心，接续做好公益服务。
1: 江商台记者周超南、吴俊涵报道。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借助贺村集镇墟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

0: 工作从办公室走进广场，走进集市，走进群众，让大家认识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开展之年。据了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清查摸底工作于9月20号至11月底开展，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至6月全面展开。当前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市统计局将坚持全覆盖、无遗漏、无重复的工作原则，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9号，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在阳光新城小区开展月满中秋邻居美好中秋邻里同乐会，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中秋氛围，共享暖心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居民打麻糍、品麻糍，软糯香甜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团圆美满的美好寓意。趣味套圈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节日礼品与满满喜悦。本次活动贴心设置便民市集，整合多方资源提供惠民服务，现场免费开展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等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问诊，普及健康知识，居民呈祥福。
3: 我参加了打磨麻糍，还有磨去磨剪刀，量血压，感觉很好。
2: 学府社区党委副书记周超斌，
4: 借着家传统佳节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大家交流，营造和睦暖心的小区氛围。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贴近居民需求的活动，聚焦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切实办好大家关心的实事，共同建设更有温度的社区。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超、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这一刻。

亚德里亚海是否有一股清凉的感觉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去海，海南就一定是不可错过的一站。而海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让疲惫身心得到休憩的海岛花园。虽然去了海南很多次，但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设定一条从海口出发，主经西线高速和中线山区，并且从东线高速回到海口的自驾车路线。西线高速可以看到茫茫大海，中线则可以看到苍苍群山，一路上还可以遍尝山珍海味。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严格设定每天要走到哪里，也不用提前预定酒店，只想沿着这条茫茫的大海或者这条绵延的公路一直走下去，遇到想停的地方就停下来，开始我们一场随性的旅行。

打电话给我们的好朋友，这是来自于陈升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够听到的是那些朋友当中浓浓的暖意，还有结伴旅行所带来的独特的乐趣。从海口到三亚，大多数自驾游者都会选择东线，因为沿途的景区比较成熟。不过这次节目当中我们却要探寻海南另一边的风景。虽然西线比较偏僻，但是沿途的城镇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南当地的最独特的原始风景和民俗。迎着清新的空气，开始我们的旅行。

0: 是不是每个人都像在大海上漂泊一样，希望我们的天空和海都是蓝色的。这是来自叶培带来的蓝色。
1: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小光带领各位和各位一起走进海南西线。自驾车的乐趣就在于在路边你可以看到那些独特的而意外出现的一些风景。在高速路上行驶，绿色的牌子上就突然出现了临高两个字，据说这里是当年解放军解放海南的登陆点，于是大家就决定先到当年先烈们登陆海南的临高角去看一看。穿过了临高县城，往临高角的路并不是很好走，一路上飞舞黄沙，就这么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一个高高的红白灯塔竖立在一片黑礁石林立的海滩中，而旁边就是一个记录着当年辉煌历史的纪念馆，巨型石雕定格了当年解放军出上海南的形象，也成为人们纪念50多年前那场激烈战斗的唯一证据。而如今临高角已是风平浪静，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而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也就慢慢地藏在这里。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带来的《明天在路上》。在路上的心情一定是你在这座都市当中所无法体会的。有一刻坐在车的后排，你会想着永远去流浪，你会忘记一切烦恼，一切在这座都市当中所留下来的那些可以束缚你思维的东西。今天节目当中带各位奔驰在海口的西线，在三亚享受了椰林海滩和鱼排美味。

之后，让我们再度启程，沿着中线国道驱车直奔五指山附近的七仙岭国家森林温泉度假区。让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中线的风景竟然如此的纯美，两边的绿树和稻田都绿得明艳而且纯粹。沿途宁静的小村庄则像是在画中，只是偶尔有田埂边辛勤劳作的村民，还有玩耍的小孩，跃入眼帘之间。这一切都像是一幅海南中部山村的画，而那些孩子和那些村民们则为这些画注入了生动的气息。就在这一路上停停走走，贪婪地看一看窗外明艳的风景，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绿意吧。一起来欣赏这首爵士 Sea of Lies。 Fancy Hotel

Sea of Lies， 谎言的海。这个歌中所唱到的谎言的海，在海南绝对不会出现。海洋留给我们的永远是那种独特的畅想，然而当你在一个人的心情受过伤之后再来到海洋，往往也能够进行一次不一样的开拓和宽慰。继续我们的目的地七仙岭，它是一个位于保亭黎苗族自治县的温泉森林公园。据说七仙岭的温泉也是目前海南岛探明储量最大、水温最高的温泉，温度高达93摄氏度，被誉为七仙美人泉。而七座俏丽的花岗岩石峰位于连绵不绝的山体之上，犹如七仙女下凡，嬉戏人间。七仙岭的酒店全部都是依照山势而建的，酒店虽然不大，但是胜在美景够自然。当地的酒店老板说，七仙岭保留着海南最原始的热带雨林面貌，生长着海南最齐全的植物品种。高高的槟榔树就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般傲立林中，一座座特意建造的石房子和木房子当中藏着一个个迷你温泉池。在这样的环境下泡温泉，感觉十分天然，而也大大的抚慰我们一连几天的旅途劳顿。而七仙岭也成为了我们今天这次海南游的完美终点。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0: 真不错，
9: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卧床大懒，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

0: 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向左，
14: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4: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

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5年级4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确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2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 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2: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生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善可重站起，漫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1: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3: 不怕做错的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的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

0: 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1: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2: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1: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2: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1: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3: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0: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4: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3: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

0: 请我愿，不应完全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周三傍晚的16:3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真的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那节目开始呢，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游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22号，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好，一段广告之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

0: 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好，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哈。其实入秋呢是很早之前的事儿了。入之后大家发现，哎，降水好像变少了，空气当中湿度，也没有以前那么强烈哈，容易口干，容易皮肤干，容易咽喉不适，这又是秋燥。那么，怎么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感呢？秋燥呢，其实也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我们现代医学当中，秋燥指的就是所处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些应激的反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杨杰表示，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需要做出动态的调整，所以呢，这不是一件坏事儿，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气温和环境。如果说湿度小于40%的时候，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所以这个期间呢，就特别容易过敏或者是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啊，这个可以让湿度上升到40%到60%之间。但是呢，要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加很多的什么消毒剂啊、什么精油啊，各种哈、啊，这样呢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那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觉得瘙痒，那甚至有人可能严重到比如说皲裂的这样的程度哈、有人说抹甘油是不是就行？甘油呢只是保水，如果能够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保湿成分的护肤品，那你的皮肤你会发现，哎，舒适度会好很多。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天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如果你也是多交用户的话呢，和郑娜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这款应用 APP。 好，客户端的首页我们一起来刷新到的是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这个新闻内容的标题，重振江山工业雄风专栏，德奥塑胶新生产线项目加快建设。再来看到的是石门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60多名市管领导干部参加集中充电，共同富裕新征程专栏2026江山味道共富食材烹饪交流赛举行。图文发展设施农业，美化村庄，守护新行动关爱新兴儿童。视频消息，问月江山动漫文旅嘉年华官宣了。再来看到的是赋能5.1万户个体户全域授信，带动个体江山试点启动仪式举行。9月21号，浙江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即衢州市第5届个体工商户服务员活动圆满落幕。江山呢，作为全省首个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县域试点，依托政营校协同机制，面向全市5.1万户个体工商户开展全域批量授信，推行应售尽售能售快售。活动现场完成联合授信小组授企个体户代表现场授信，三方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会前实地考察融网共建亲近共富政企合作示范点，个体工商户一键测额一键办贷无感授信应用场景为全省模式复制推广提供了江山的实践样本。好，再来看到的是医校携手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老师豪天使爱心团成立10周年，网络中国节中秋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居民观影迎中秋。好，更多的资讯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交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消息。如果您不是多交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是家里有平板的话，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这款客户端。我们这款客户端呢也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成为多交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进入这个模块就可以来看到我们当天的直播窗口，或者是一个更简单的路径，喜欢刷抖音的朋友打开手机抖音号里来搜索到江山传媒来关注一波我们的抖音号，这也是我们幸福下班路互动时段的一个网络的播出平台是其中之一的一个平台。那让开车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汽车电台来搜索到104.7每天我们都会有好多的这个好听的音乐来陪伴你们的下班路。好的，那在整理之后呢，是我们的即时报和天气快报，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整点的开启。好，用一些好听的音乐过渡到下一个时段当中，来听到的是小镇姑娘。

好，17点整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好，稍事天气快报和陈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自然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好，带听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我们先来了解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会出现的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温度同样较今天持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的，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整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好，来听到和看到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真的此刻来问候到奔波在下班路上的伙伴们。那刚刚刷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哈，也跟你们来问候，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帮我们来点播关注哈，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也跟我们多交平台上的网友们来问候，傍晚好。对，那各位现在在的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多交江山的这个广播互动的平台哈，是我们幸福下班路这个时段的网络播出平台当然开车的朋友你也可以在汽车电台来搜索到104.7郑大声后的台标哈，各位可以来关注到，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点播频率。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时段，幸福下班路准时准点的陪伴在你的耳边。当然呢，我们多交江山客户端啊，也是给到用户来免费的下载和注册的。那成为多交用户之后呢，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 位的广播互动评论区，欢迎大家来围观、点赞和留言。如果再问后面是什么哈？后面呢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展示的来自我们江山的这个老手艺哈，我们的传统老月饼。对，因为马上要中秋了嘛，也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哈，郑大身边的王卫烈王总，我们来欢迎王总。王总跟我们的网友们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在这个时段不单有我们的网友哈，还有我们的听友哈，都在听到和看到我们的直播。那你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上，王总您看这边在这个界面当中啊，好多朋友已经进来在看我们的直播画面了。
1: 对，
0: 你们正在听到和看到的是幸福下班路。好，那今天来到我们104.7的是江山市食品厂法人代表负责人王卫烈王总哈，再次来欢迎王总。好，
1: 谢谢。
0: 那同样在今天的直播时段依旧是有福利来给到参与留言的朋友的，因为马上就要中秋了嘛，今天是23号哈，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节，再隔一天。对，所以这两天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动身了哈，这个买机票呀，买高铁票呀，或者是自驾哈，反正这两天的票是一定是不好抢的。
1: 对，
0: 大家都在奔赴在和家人团圆的路上。所以呢，郑娜也要提前来祝愿我们直播间，包括在我们104.7的电波当中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祝愿你们中秋安康，阖家团圆。好，那今天我们王总其实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哈。

0: 哈，好，跟那个抖音平台上的贤来打声招呼哈，也跟你来问候。嗯，那怎么来拿到这份这个月饼的福利呢？啊，依然是要凭借您的这个参与留言的弹幕截图和您的个人 ID 号哈，近期去到我们江山食品厂门口的这个购货处来领取到。对呀，有朋友说是月饼，当然是月饼，马上中秋了嘛。对，那说到这个艳红月饼哈，王总，艳红这个这个商标哈，对于我们老江山人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太熟悉了哈。
1: 对，品牌了，
0: 像珍娜这般大的90后80后的朋友，应该说小时候就有听到过，所以我们都蛮好奇的，就是这块商标它和江山食品厂的渊源是什么呢？嗯，
1: 艳红是我们江山市食品厂生产产品的主册商标。
0: 嗯，
1: 江山市食品厂呢，生产所有的产品均用艳红牌的商标。
0: 啊，是我们的注册商标。
1: 注册商标，
0: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可以统称为艳红。
1: 对对对，
0: 艳红糕点、艳红月饼，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所以月饼产品上面也同样用我们的艳红品牌。
0: 嗯嗯。
1: 所以江山民众呢，可能顺口了就叫艳红月饼，
0: 就大家叫习惯了嘛。
1: 对对，叫习惯了。
0: 艳红月饼，艳红月饼，时间久了，大家口口相传就叫习惯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这我们传统品牌。
0: 嗯，所以艳红从创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到今年刚好是70年了。
0: 70年？
1: 对对，70年。
0: 这个比我们的岁数还要大。
1: 对呢，对对对。
0: 嗯，
1: 我们这样子就是，我们厂呢原业制造现在也可以看到啊。
0: 嗯。
1: 我们的原业制造是1956年的3月份，那么成立的。那么当时呢是由江山的原仓的糖方，还有我们三友的糖果厂，合并成立了，当时还是叫公私合营的。江山糖果厂，
0: 那个时候是公私合营。
1: 对对对，解放初期嘛，对。
0: 嗯。
1: 后来呢，我们的青湖江油厂也并入我们这个厂，两个厂是其实是原来是一个厂。
0: 嗯。
1: 后来就改名为江山市食品厂。
0: 嗯。
1: 那么月饼产品呢，是在糖方的时候，老师傅就有生产销售啊。那么如果要追溯到我们这个艳红月饼产品的初始时间啊。
0: 嗯。
1: 应该是民国时期了，
0: 那
1: 就时间更
0: 早
1: 了。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艳红月饼呢。与青湖酱油一样，是我们江山百年品牌的传统产品，
0: 百年老店。
1: 对， 对， 对，
0: 百年老字号。
1: 对， 对， 对，百年老字号。
0: 嗯，所以这几天你看马上要过中秋了，这段时间相信也是车间最忙的时候哈。所以今年这个中秋的订单卖得怎么样，王总？
1: 还行，还可以。
0: 还不错。对不
1: 对？
0: 对
1: 对，还不错。
0: 嗯，所以车间每天会做出多少量呢？
1: 车间最近几天应该是每天2吨左右吧。
0: 嗯
1: 嗯。那么月饼产品呢，这个产品怎么讲呢，是聚集性比较强的一个产品啊。
0: 对对对，
1: 大家也知道，不像我们过年的那个糕点啊。嗯，其他的那个产品啊，那个可以买的周期很长。
0: 是。
1: 那么月饼产品的买的，
0: 嗯，是短保的食品。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买的周期很长。
0: 嗯，
1: 而且我们的生产周期也很短促。
0: 嗯，
1: 特别是现在我们民众啊，对我们食品产品的新鲜度要求特别高的情况下，
0: 嗯，
1: 那我们厂呢要将生产周期呢定在一般是一个月之内。
0: 嗯，
1: 如果没有大的单子啊。
0: 嗯，
1: 那后期加班呢周期是半个月时间左右。
0: 嗯，
1: 那么所以外地来的月饼呢，现在我们江山有些人跟我反映，为什么口感各方面没有我们江山本地的好吃，有些。
0: 嗯，
1: 那么我是这样子想，除了工艺配方消费习惯因素以外啊，
0: 嗯，
1: 产品的新鲜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我们的食品的这个原料。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嗯，原料和我们制作的时间。
0: 嗯，
1: 对吧。那么我们厂呢，主要是以我们江山工矿企业啊，职工节日发放的福利团购为主，那么订单量呢也是比较稳定的啊。
0: 嗯。
1: 那么当然，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对我们甜食控制等原因啊，总量，对对对，控糖控，
0: 嗯，
1: 总量还是今年还是下降的趋势啊。
0: 嗯。嗯，
1: 那么现在每天，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是生产量还是可以，每天是2吨左右吧。销售呢，我们在
0: 2吨的量，
1: 2吨，对，就是4000斤嘛。
0: 嗯，
1: 2吨，
0: 那这个产量也很大了。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本土的超市，比如我们的红塔超市啊、时代广场超市啊，
0: 嗯，
1: 以及我们江山各大乡镇、农村所有的大小的超市，均有上架销售的。
0: 啊，哦，都有销售。
1: 对对对，
0: 嗯，就是。
1: 那么我们本厂门市部也提供直销的。嗯，
0: 啊，就是珍娜刚刚有提到的，我们怎么来领取到这份福利，到我们这个江山食品厂门口的这个，
1: 对对，我们登门口有
0: 我们叫购货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开票提货处，直接可以去拿。
0: 嗯，在我们的多交平台上，好多朋友来刷新进来哈，再给我们留言。小莫啊，小莫给了我们一个小月饼，啊，还有毛豆说小时候的味道哈，艳红月饼很好吃，70年的历史啊，中秋月饼还是艳红的黑芝麻月饼最好吃，
1: 对
0: 上我们。

0: 以来尝一下。今天其实刚刚有朋友在问嘛，这身后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就把这个身后的样品来珍娜来替大家来尝一尝味道，好不好？
1: 可以
0: 对，刚其实我有听我们机房那位同事说，他说啊，今天来的是艳红月饼的这个厂长吗？啊，这个艳红月饼好像到现在依然是在沿用之前的一些老的传统哈，就比如说你去我们的食品厂来购买月饼，拿着手机是不可以来直接扫码下单的哈，不是你付了钱就可以拿到货的。我们还在沿用过去的这个购物的这个方式，就是你需要先买票，对不对？
1: 对，
0: 是这样对吧？
1: 先开票，对，
0: 然后凭票来领取。哎，我觉得现在好像几乎很难再见到了哈。
1: 对吧？这个模式呢，我们因为是老厂延续过来这种模式，那么现在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老厂职工年龄也比较大了，大家还习惯这种模式。
0: 但是我觉得蛮怀旧的，
1: 对，
0: 蛮怀旧的。所以怎么样才能买到艳红月饼？刚刚我们提到了，在我们本土的一些商超的货架上，我们可以买到；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食品厂的门市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的门市部的地址在哪儿？
1: 我们门市部的地址大家都很熟悉，就在城中路，城中路加二中斜对面这里。这个
0: 城中路二中的对面。
1: 斜对面。
0: 斜对面。
1: 其实我们那个地址呢是叫后镇的四号，简单讲。那么现在城中路后来拆过以后，现在大家进出一般都是走城中路这条路的。
0: 你可以来导航嘛？
1: 对，
0: 你可以来导航找到。
1: 对，有的艳，你导航你艳红食品就可以导航。
0: 艳红食品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门市部哈。
1: 对，就可以找到。
0: 那除了线下，我们线上可以下单吗？
1: 线上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线上下单我们统一有加上那个红法的副食品批发部统一来下单的。他们也有直播推荐。
0: 他们也在直播带货。来帮我们艳红再带货。
1: 对，因为我们搞也怕搞得太乱，所以我们就指定他们一家在搞这样的。
0: 所以线上线下都在卖。
1: 对，
0: 双向发力。
1: 对，
0: 所以老字号你看也是很给力哈，一边在拥抱我们的互联网，然后呢也在兼顾老顾客的一些购物的习惯哈。
1: 对。
0: 所以王总今天刚说到了，也是带了一些艳红的样品过来啊，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产品好不好？
1: 今天我带了不多，带了几个比较传统的，而且是大家销售量比较大的一个产品啊。
0: 王总，您亲自来介绍。
1: 这样子啊。这个第一个是这个莲蓉蛋黄月饼。
0: 艳红月饼，看上面我们的商标啊，艳红月饼啊，看得到哈。
1: 品种是叫莲蓉蛋黄。
0: 莲蓉蛋黄味儿。
1: 对，
0: 广式月饼。
1: 不是味，就是正式的莲蓉蛋黄。
0: 嗯。
1: 那么莲蓉蛋黄这个月饼呢，现在我们这几年的销售量越来越大。那么主要原因呢，我现在是这样子，我们采购的呢是新鲜的江山本地的咸鸭蛋。在我们
0: 的农产品。
1: 因为怎么讲呢，上海杭州好多大厂呢，它一个量比较大，那么它那个新鲜的咸鸭蛋这一块，他们如果搞的话就比较麻烦的。
0: 就是供不上。
1: 供不上，一个不是它那个取蛋黄很麻烦。因为它那个工厂他们是全部是自动化生产的嘛。我们还是半手工模式的人。半机械化半手工这样子的模式。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新鲜的咸鸭蛋，然后把其中的蛋黄取出来，人工取的啊。再用我们的顺南品牌的这个纯莲蓉现烤现做。那么由于新鲜，这个莲蓉的甜度呢也比较适中，所以江山民众呢十分喜欢。很多人评价我厂这个产品超过国内上海杭州，
0: 所以这款是我们艳红的明星产品，
1: 明星产品
0: 卖的最好的一款，
1: 对，但成本比较高，因为它怎么讲呢，它这个莲蓉这个产品它是出口外销的，那么国外那个像怎么讲，香港啊比如新加坡他们做的话也是用这种莲蓉。
0: 这样一桶这个莲蓉月饼我们售价，一般售价能卖多少？
1: 我市场价是38块钱。
0: 38块钱一桶。
1: 对，一桶是这样子的。
0: 但是我们这个用料是很扎实的。
1: 对，用料很扎，而且也是手工包制。
0: 手工来制作的。
1: 对，因为你机器搞不来嘛，你蛋黄整个包进去以后一定要手工包的。机器包，杭州上海大厂它有莲蓉蛋黄，它包的呢就是把蛋黄弄碎以后再冷冻过以后，
0: 口感就没那么好了，
1: 口感就不一样了。这个蛋黄一经过冷冻以后，这个口感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特别好。
0: 所以想吃到新鲜的这个莲蓉蛋黄，还是要买我们本土的这个月饼啊。
1: 对，确实
0: 我们老厂生产的月饼。
1: 这个好多我们江南好多民众评价过了，确实是比较好吃，
0: 确实好吃啊。
1: 对，
0: 市场认可度很高，
1: 甜度也比较适中，这是一个品牌啊。再还有我们的艳红麻饼啊，也是我们
0: 今天我们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包装又不一样了，这个是油脂的包装。
1: 对，这个是油脂，这个呢是苏式的，莲蓉蛋黄月饼呢是叫广式的这个。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1: 看一下。
0: 艳红月饼啊，这个是什么味儿的？
1: 那
0: 上面麻饼啊，这个叫麻饼。
1: 对，这个叫麻饼。
0: 这个重量。

0: 男朋友会比较
1: 对对对，
0: 比较亲爱他。
1: 对，这个叫苏轼的，这个叫广式的，两个是两个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艳红麻痹呢，也是我们厂主打产品。这个产品呢，和莲蓉蛋黄一样，也是手工制作的
0: 啊，手工制作，
1: 不能机器包的，这个也是手工包的。
0: 嗯，
1: 那么销量呢，这两样都不高，莲蓉蛋黄和这个麻饼。
0: 嗯，
1: 但是慢工出细活嘛。
0: 嗯。
1: 那么这个总的来讲，这个销售量也很大，
0: 这个应该是卖得很好的哈。
1: 对对对，
0: 嗯嗯。
1: 这还有一个就是个苏轼的麻沙，麻沙月饼。
0: 嗯。
1: 这个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麻沙。
0: 麻沙月饼。
1: 这个也是很传统的，就是里面芝麻的，黑芝麻的，黑芝麻的，这也是苏轼的。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在江山这些老年人很喜欢，特别喜欢。他就因为他一直来就吃这个品种，
0: 因为老年人牙口不太好，
1: 对对，
0: 可能更喜欢吃一些软糯的东西。
1: 这个就软嘛，这软的这个几个的就这个稍微有点硬，
0: 这个会相对硬一点。
1: 对，蛋黄也软的。
0: 这个可能年轻人会更钟爱，
1: 年轻人比较喜欢，但是软也软的，那个麻沙也比较软，因为苏轼的嘛。
0: 嗯。
1: 因为我们这里呢，江山怎么讲呢？原来一开始都是苏轼的，因为我们这里靠江浙这一带嘛。
0: 嗯嗯。
1: 一般都原来我们老师傅做的都是苏轼的。
0: 嗯。
1: 那个广式月饼其实传进来的时间不长，
0: 嗯。
1: 因为原来都是我们这一代。就是地方来讲，我们都一直做苏轼的，我们这里，因为我们跟江苏这一带比较接近嘛，
0: 嗯，对，
1: 所以老师傅一般都做苏轼的。那么，所以好多老年人他一直开始的话是吃这个月饼，到现在一直习惯吃这个月饼，所以这个销售量也特别大。
0: 嗯，
1: 再还有一个是五仁
0: 啊，五仁，
1: 哎，五仁，
0: 五仁这个月饼啊，您说，
1: 也是很传统的。那么年纪轻的有些朋友可能不大喜欢，讲甜度太甜了，但是现在我们糖也减量。
0: 五仁月饼应该是两极分化的一个口味，
1: 对对对对，
0: 爱的人很爱，
1: 爱的人很喜欢。
0: 有些朋友不吃，我是一口都不会下的。
1: 对对对，但是好多人就特别要这个品种，他特别喜欢，因为他有些年纪轻的，他咬起来很有嚼头嘛，
0: 很有嚼头。
1: 里面还有花枝仁啊，和这核桃仁啊，这些东西都有，对吧？
0: 果仁的那个本味，
1: 哎，果仁的
0: 味道香气很足。
1: 在我们特别香，你闻一下，我们这个香味特别香嘛。
0: 嗯，确实，
1: 哎，确实特别香。
0: 像我也闻到了芝麻的味道，可能是这个不同的口味混在一起了哈。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主打品种。
0: 好，您说
1: 品种很多，特别多，但是我今天就随便带了几桶过来，因为这几桶都是销售量比较大的。
0: 所以我刚刚说，郑娜刚刚有说要帮我们的网友来尝一下它的味道哈。
1: 对。
0: 既然您刚刚说了，我们这个莲蓉蛋黄是咱们的这个明星产品哈，而且可以比肩一线大城市的这个大厂的这个品质，还要比它更好吃。
1: 对。
0: 所以我要带大家来尝一下，咱也不浪费啊，咱们就拆一个这个好不好？
1: 你拆吧，你拆没事。
0: 我拆一个。
1: 就是给大家。
0: 这个因为包装也很好，我们还可以带回去，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放到货架上啊来售卖哈。一会儿您带回去，一定得带回去啊，必须得带回去，
1: 对，
0: 必须的。我们来替网友们来尝一下它的味道哈。
1: 嗯，
0: 这个包装好扎实哦。
1: 嗯，对，这个可能太新鲜了，太新鲜反而不好。太新鲜了又不好，因为太新鲜了它可能表皮有点硬，要等它里面的油啊。
0: 来，我来掰开看一下，看一下里面啊，里面有莲蓉，你看有蛋黄，
1: 对对。
0: 来，王总，咱一人一半好不好？
1: 我不吃，我吃的很少。
0: 你也尝一口，
1: 那也尝一口，
0: 我尝一口啊，我尝一口味道。
1: 嗯
0: 嗯，
1: 不是很甜，这个不会
0: 不甜不甜
1: 不甜，
0: 绝对不是那种齁甜的。
1: 对对对，
0: 嗯，那个甜度我觉得正正好。
1: 对，它这个就含糖量比较低嘛，现在大家都在减糖嘛。
0: 啊，我觉得是那种很温润的甜。
1: 对对对，
0: 嗯，对。你看啊，虽然泛着油光，但是我觉得这个蛋黄吃起来不腻口。
1: 蛋黄的咸度也咸的，
0: 咸度也刚刚好。
1: 咸的跟甜的两。
0: 对，就是它那个莲蓉的清甜，刚好中和了蛋黄的咸香。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刚刚掰开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用料很实在啊，很实在，而且莲蓉也特别的细腻。蛋黄也是那种像您说的，因为我们用到都是新鲜的食材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是那种沙沙的口感，特别棒啊。
1: 而且我们是纯莲蓉。什么都
0: 纯莲蓉，
1: 加上那个花生油，花生油也特别香的。
0: 来，我们先放在一边。
1: 好，
0: 替大家来尝过味道了哈。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麻饼哈，
1: 对，麻饼，
0: 还有我们的这个麻沙月饼，对不对？是叫麻沙吗？
1: 对对，还有五仁。
0: 还有五仁。所以今年我们中秋主打的产品都有哪些呢？除了您刚刚您带来的这几款，还有哪些产品是卖的比较好的？
1: 我们月饼还是主要还是传统的品种卖的比较好。因为我们一直生产这个，我们是做中式糕点的。中式糕点一般的这个我们变化也不大。不像那个西式糕点经常那个花销品种弄来弄去，我们一般还是变化不是很大。每年都基本上差不多， 不会变得很多，这样子
0: 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哈、
1: 不会有太大变动、
0: 因为我们要坚持这个老口味嘛。
1: 对对对，
0: 如果这个用料变动太大的话，可能就
1: 我们稍微
0: 偏轨道。

0: 调整一下，有些老年朋友都吃得出来。现在，因为他吃我们的月饼很习惯，很习惯。
1: 嗯，
0: 稍微调整一点配方，他都知道。
1: 嗯
0: 嗯。那么今年呢，中秋主打的产品以及销售，我前面已经基本上讲过了啊。那么我讲的月饼这个产品呢，是比较传统的产品。那配方上呢，除了目前降下了一些甜度以外，其他变化都不是很大。因为我是这样子考虑，如果要大变，它就变成其他产品了，就不叫那个月饼了，你就蛋糕或者是什么东西了，对吧？那可以做花头嘛，
1: 品类就不一样
0: 了。对对，所以，那么我觉得呢，对我们的月饼这个产品呢，我个人想法，不管是实用，更多的应该是考虑国人的一种情怀，是一种文化现象。
1: 嗯，
0: 因为我国的民众吃这个月饼呢，已经1000多年。
1: 对，
0: 目前呢，从考古新疆吐鲁番的233号墓图出土的这个糖宝香花月饼的实物来讲，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
1: 上千年的历史。
0: 1400多年，而且有实物的月饼，这个是完全有证据的。
1: 嗯，
0: 那么现在为什么有华人的地方，比如这个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地方，美国的唐人街这些，都有华人啊，那么他们都中秋节都要吃月饼。
1: 中国人走到哪儿都要吃。
0: 对对对，这、就
1: 是、这
0: 是
1: 过节的仪式感、啊。
0: 对，这就是一种传统风俗习惯。
1: 嗯，
0: 所以更应该是一种我们华人特有的文化现象。
1: 对，我觉得王总您说的特别好。
0: 对, 对，
1: 就是作为这个传统的手艺人哈，咱们守的不仅是味道，我觉得更是一代人的这个中秋的记忆哈。你看，不管多少年过去，当你再次尝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哎，瞬间你就会想起儿时的这个中秋的记忆，你的家人哈、你的亲人，小时候的玩伴儿啊。所以很多人买老月饼，他吃的不仅仅是哎，我图这个口感，我觉得更是一份怀旧，一份合家团圆的仪式感。所以刚刚真娜特别想问哈，就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到现在还在沿用这个油纸来包装呢？就是除了怀旧，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缘由吗？
0: 有这个油纸包还是有它的故事的，这样的啊。包装方面呢，我们原来打算全部换成那个食品级的这个吸塑这种纸的包装。那么那个包装呢，可以用那个包装机，功效也比较高。
1: 嗯，
0: 这，但是在实践当中，我们现在发现舒适月饼是可以，但是广式月饼不行。广式月饼给它封死以后啊，打开以后发现，过几天就月饼的里面的色泽。口感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后来大家一吃过以后，这个变化这么大了就不行，后来又把它改成全
1: 改过来
0: 传统的油
1: 纸，还是油脂比较这个，
0: 对对对。那么油脂呢，它也有它的缺点，它这个油会渗出来，但也不会起什么变化。但是居民呢，他是现买现吃的多，像我们讲的，因为我们这个销售量主要是以江山民众为主的嘛，那么这种包装呢，就是需要大家要妥善的保管，因为这种油纸包毕竟是简陋的，比较简陋，对吧？那我如果那个锡箔纸包的话，那就可以全部封死的，是吧？那么月饼这个产品呢，我发现是这样子，它这个如果是放在冰箱里面，如果是冻过以后啊，拿出来啊，你如果是加热，一定要掌握这个方法。如果用微波炉加热，那要好一点。其他方式加热使用以后，对这个口感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啊，加热方式有讲究啊。
0: 对对对，很奇怪。所以你这个，比如讲，有些你我刚才讲那个莲蓉蛋黄，你如果速冻以后再拿出来吃的话，那个就完全就变了，就完全不一样的这样。
1: 所以现在车间我们的这个一线师傅里的还有老师傅在吗？
0: 有的有的，他肯定有的。那么我们现在月饼呢？制作工序也比较多啊，前期不有馅料的炒制啊，那我们厂的月饼馅料大部分我们都是自制的这个馅料啊，特别是芝麻类的月饼，质量呢比较容易控制，也比较适应我们江上人的口感啊。包之前呢，有如果讲工序的话，有打料啊、擀面啊、包馅啊、烤制啊、刷皮啊等等。那么，其实前面如果是连那个馅料算的话，还有好多工序啊。那么其中呢，如果讲重要的话，可能烘烤这一关比较重要啊。那行内有那个三分制啊，火候嘛，行内有三分制七分烤的俗语嘛。所以说明这道工序对我们这个月饼的质量口感十分重要。就和那个餐饮行业的厨师掌控我们的这个火候一样啊，月饼也是，也在选材料方面除了把控重要，后期经高温的消杀以后啊，那么产品呢是比较安全的，但是火候一定要掌握好。火候不掌握好，它这个口感就不行。
1: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老师傅来
0: 管。对对，这个就工艺的问题啊，就是工艺。产品的管理呢，这个月饼这个成绩不也属于低危的啊？工人的健康体检啊，工厂工作场所的消毒卫生注意规范，一般都不会有大的问题。我们厂里目前有6位老师傅，老工艺继承，现在有生产厂长江泽忠同志，啊，老工艺，目前是艳红品牌的传承人。

0: 基本上、原料方面呢，我们厂用糯米、芝麻、咸鸭蛋，全部用江山本地的农产品。
1: 还在用我们本土的这个食材哈，一个是新鲜，再一个这个食品安全也更有保障，对不对？
0: 也支持我们家
1: 可以追溯到我们的这个食物的来源哈。
0: 对对对。
1: 那未来会不会尝试一些创新呢？就是您刚说到了原料上不能有太大的改动，因为我们要坚守老味道嘛。
0: 对。
1: 那包装上呢，我们会尝试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吗？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文创。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可能这一方面我们可能稍微还是有点局限，因为月饼产品的小包装呢，我们原来搞过，多年以前就搞过，就叫迷你月饼嘛，就很小的一个个头很小，独立包装的。那这个呢，就是原来团购的时候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嘛，幼儿园小朋友他这么大给他一个他吃不掉，那么后来我们就做
1: 一口一个那种，
0: 就做的很小的，这个我们原来就做过，在我们原来还尝试过有无糖的月饼也做过，就是糖尿病啊或者现在
1: 糖友，对糖友比较友好，
0: 对，那么就是馅料里面呢不加那个我们那个钢芥糖嘛，用那个什么用木糖醇来代替的
1: 啊，木糖醇
0: 是属于药了这个东西了，对吧？
1: 但
0: 严格来讲呢。月饼的皮啊，如果用面粉啊，还有糖的成分的，严格来讲也不是完全无糖的。这类月饼呢，原来我们是供应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和血糖高的人群，但是口感和正常配方的月饼相比，毕竟有差距的，
1: 还是有差距。
0: 那这个不甜的话就不太好吃了，这样子很奇怪的这样子。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7:37啊，刚刚在这个直播的前奏当中跟大家有预告说，今天我们会送出这个10位网友哈。
0: 可以。
1: 然后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王总您看得到吗？在我们抖音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哈。我来打开我的手机啊，这边因为我们要抽取这当中的这个幸运网友，稍后。我打开我们前传媒抖音号哈，因为在我面前的是我们这个主持人端。我来。好，看一下哈，有多少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贤，还有这个详情商贸哈，景颖哈，我们的老听友阿星这个阿星还说，老婆是安徽人哈，都喜欢吃艳红月饼哈。对，看来我们的艳红名声在外哈。
0: 对，
1: 还有这个对阿星。一直在给我们刷屏啊，
0: 景颖
1: 对，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多娇江山上啊，如火毛豆小莫哈，还有这个情诗炫舞新的方向啊，新的方向说王哥还这么帅哈，艳红月饼是今天的最好的一
0: 份，
1: 对他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呀。对，我们现在不单是我们的广播在直播，
0: 还有我们的画面。他在新加坡嘛？他现在不是？
1: 他
0: 在新加坡，
1: 他应该是也是我们的老听友，是不是也来留言什么的？对对对，
0: 好，
1: 那这样我们在这两个网络端来抽取10位朋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抖音平台，因为抖音一会儿我们17:45这个直播结束之后，我们这个画面就会关闭掉哈。我们的多焦平台可以来回关到，所以我先来找这个抖音平台上的几位朋友啊。好，来看这边，王总您来点他们的 ID 号。
0: 那怎么点呢？就这样子
1: 啊？不，您口述就行，口述。
0: 那秦师在新加坡就给他点一个吧，好吧？
1: 新加坡哪位？
0: 那秦师，你家老观众啊？
1: 啊，秦师炫舞是吧？
0: 秦
1: 师炫舞，好，第一位朋友给到秦师炫舞，
0: 对，
1: 好，第二位，
0: 第二位是吧？毛豆嘛。
1: 毛豆是在哪儿？是在我们多焦上吗？
0: 对，
1: 您在多焦上再抽是吧？好，
0: 刚才我
1: 好，毛豆好，还有呢？还有，
0: 还有，刚才我看一下啊，还有不是还有那个王会长吗？王会长刚才我也看到他了，
1: 是哪位？
0: 那个黄，朗诵协会的嘛？
1: 是哪位？因为我不认识啊，我这边只能看到他们的这个头像和 ID 啊。
0: 没有了。刚才我看到他，
1: 是不是在抖音上呢？
0: 可能在其他地方。刚才我好像看到他了。
1: 是这位吗？微信用户吗？
0: 没有，这是
1: 啊，
0: 不是，
1: 好，刚刚是送出两位了哈，还有八位，
0: 八位，
1: 来，我们抓紧时间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45分之后我们的
0: 马上就到，
1: 对，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关闭掉，但是我们的这个广播依然可以在直播当中哈，各位可以来搜索到我们104.7的电波频率，来，王总，您这边是在，
0: 我看一下啊，
1: 您在找什么？
0: 那这个半毛在
1: 笨猫在旅行，
0: 半猫在旅行
1: 啊，笨猫在旅行，他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今天我们的规对，今天我们的规则是要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留言的朋友当中来抽取哈。如果抽到他的话，那对其他的这个网友就不公平了，对不对？
0: 对，好的。
1: 好，
0: 炉火也蛮多的嘛。
1: 炉火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0: 是你们工作人员是吧？
1: 炉火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0: 这个我们就不给了哈，我们把更多的机会给到我们的网友。
1: 那么徐逸飞是吧？
0: 徐逸飞，好，第三位徐逸飞，好，第三位，嗨，好，毛豆徐逸飞，然后是啊，秦时炫舞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
1: 耶，这里就好像不多嘛，现在留言的不多嘛，那么这个农场家庭农场这个是吧？
0: 啊，这个杨咩咩李晴是吧？
1: 对，
0: 好长的一个 ID 号。
1: 对，
0: 杨咩咩李晴给到杨咩咩李晴第四位了，对吧？
1: 哎，第四位。
0: 好，好，还有六位，还有六位。
1: 小莫是吧？
0: 小莫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哦，你是你的工作人员，我就搞不清楚。
0: 小莫，不生气哈。
1: 没事。
0: 对，
1: 那么你要么到抖音上面再看看
0: 在抖音平台上哈，
1: 抖音
0: 平台上我们来找哈，有三条未读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在抖音平台上还有六位，对不对？
1: 对，
0: 六位好，我们来送出第五位。第五位，
1: 这个辣是吧？
0: 咸，这个是咸啊。好，第五位咸哈，
1: 对，
0: 咸应该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他刚有在刷新他的留言。好，咸第五位，好，第六位，我来截个图，第六位。
1: 看不到这里。
0: 这边，详情商贸、景影、阿星都在给我们留言。
1: 都可以，这两个留言都可以考虑。
0: 送给谁呢？
1: 送给前面一个吧，好吧。
0: 详情商贸，对不对？好，详情商贸，还有，第六位了，
1: 第
0: 七位对吧？还有一位，第七位。
1: 在这个阿。
0: 阿星，
1: 阿星，
0: 老公是安徽人的哈。
1: 这个给他，
0: 这个安徽女婿哈。
1: 对，
0: 好，给到安徽女婿。好，第七位还有
1: 三位是吧？
0: 还有三位，对，还有三位。
1: 没事，他留言的都送一位也无所谓。
0: 阿星啊，对，阿星。还有呢？
1: 还有这个娜是谁啊？
0: 这是贤，刚刚已经给到他了，对，
1: 在后面再刷上去。
0: 已经刷到底了。来，
1: 前面看看再有没有。
0: 这边给我们留言的还有景影，
1: 景影那就景影嘛。
0: 景影好，给到我们的老听友哈，景影，好，谢谢你的关注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家人传媒的抖音号，第九位，
1: 第九位是吧？
0: 第九
1: 位，
0: 第九位，第十位还有两位，
1: 还有两位，你看看那边互动聊天的还有没有？
0: 在我们的多交平台上哈，目前刷新到的就是这几位哈，然后给我们留言的还有这个微信用户哈，还有。徐飞已经给到了，对吧？微信用户，
1: 那微信用户也，从小吃到大的，这个也给他
0: 啊，给到微信用户，
1: 对，还一位，
0: 好，好的，好，那一共送出九位，今天其实，除了给我们留言的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哈，这个我们就
1: 也应该
0: 就不送了哈，就是给到我们的网友哈，我们这个参与互动的我们的观众哈，一共是九位，对不
1: 对？
0: 啊，送出这九份月饼的礼袋哈，那这九位朋友呢，您将获得的就是我们家食品厂艳红月饼给到您的一份小广月哈，是我们的广式月饼。那怎么来拿到这份月饼的福利呢？依然要凭借您的这个参与互动的弹幕截图和个人 ID 号，近期去到我们家食品厂门口的这个购货处来领取到哈，恭喜刚刚的这九位朋友。最后呢，王总还有什么话想对大家来说？
1: 今天很高兴啊，那我们加上广播电台搞这个104.7的这个幸福下班路是吧？这个节目好像知名度蛮高的，这个节目。我有时候开车也经常听的。
0: 你会听哈？
1: 也会听的。这个节目确实办得不错的。
0: 所以非常感谢王总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刚刚尝到了美食，也让我们读懂了江山老月饼背后的坚守和情怀。所以呢，郑娜也要在节目最后来提前祝愿大家归途平安，中秋安康。明天直播间，是我的搭档洪小英哈，和各位在评论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再见。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领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关注，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第九届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开幕，郑建邦讲话。
6: 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圆满落幕，刘杰、张科为获奖团队颁奖。
5: 稻浪飘香，瓜果满仓，全省各地举办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5: 22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第九届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德清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郑建邦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持续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潜能，以壮大县域经济为抓手，全面夯实共同富裕产业根基，以科技人才赋能为支撑，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提升多党合作效能为依托，广泛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王红、欧阳泽华，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省领导冯怡、吴京出席。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5: 今天上午，由国家医保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杭州圆满落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为一等奖获奖团队颁奖。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以脑想事成、机联未来为主题，是国内首个聚焦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应用的国家级赛事，旨在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推动脑机接口走出实验室，走进临床医疗、健康康复的真实场景。赛事自6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球各地的415支团队报名参赛。9月21号至22号，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共产生一等奖19个、二等奖36个、三等奖52个、优胜奖67个、前沿技术突破奖16个、创新创业奖10个。颁奖活动上， 浙江省副省长张艳云、杭州市市长杜旭亮致辞，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段树民、王建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为二等奖、三等奖获奖团队颁奖，现场还举行了主旨演讲和赛事优秀成果展示。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国际物流供应链主题活动今天在嘉兴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参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7: 现场9项重大合作签约集中完成，其中嘉兴秀洲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圆通角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推进圆通嘉兴全球性航空物流枢纽二期项目，持续做大航空枢纽硬件底盘。圆通航空总裁

0: 徐佳明说，
1: 东方天一港实际上刚刚运行不足一年，但形势很好，我们跟修州区又签了东方天一港二期的建设的合同，这也是圆通包括政府对嘉兴全球航空物流枢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0: 东方天地港是圆通集团在嘉兴南湖机场打造的全球性航空物流枢纽，也是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项目依托嘉兴公铁水空联运优势，配套建设综合保税区、航空货站、多式联运中心等设施。自去年12月南湖机场通航，今年5月开通首条国际货运航线以来，东方天地港已初步织就一张通达亚欧美的航空货运网络。哈萨克斯坦国家邮政集团董事局主席别克站扎基耶夫说，这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企业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
2: 我看到了东方天地港的规模非常大，可以为全球物流路线服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路线，我们也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建更多的分拣中心、物流中心，然后中国的货物通过哈萨克斯坦延伸到中亚和欧洲的市场。
0: 活动现场首发了浙江省推进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政策，从省级层面护航空铁、空海、空陆联运协同发展，推动口岸、仓储、货运、贸易一体联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军认为，有了省级政策的支持，嘉兴南湖机场区域协同效能将进一步放大。
3: 多机场联动，多港联动，空运跟海运跟陆运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形成一个区域的网络，不仅仅是对浙江省有影响，那么对长三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支撑点。
4: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字医疗健康产业对接活动今天在杭州举行，现场集中发布多项医学人工智能新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5: 现场，浙江首批14家医学人工智能临床验证中心揭牌，推动 AI 医疗产品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验证与推广。医疗 Token 工厂 1.0 版首次亮相，医院不用各自从头搭系统，就能按需用上算力、数据和模型能力。安正儿医疗大模型 2.0 同步发布，辅助诊断、写病历等能力进一步提升。这项技术到底怎么给医生提供帮助？蚂蚁健康 CTO 顾静杰举例说，
6: 对一位72岁的患者有糖尿病、心血管介入史和长期这个血小板减少这个情况，资料非常分散，工作台可以十分的帮助这个医生去整合这个患者多次的这个住院的信息，然后梳理诊疗时间线，供医生可以进行复核。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方式帮助大家解决日常工作中的这个具体问题，让安诊儿更贴近临床，更好的服务全省的医护和患者。
5: 好技术要让更多人用得上。活动上，省卫生健康委与浙江广电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安诊儿应用接入大中屏推广为战略升级重点，立足大健康产业发展布局，深化产业资源联动，以小切口项目先行试点，探索数字媒介加健康服务创新范式，让优质数字健康服务普惠千家万户。
7: 第5届全球数贸会西湖论剑大会今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 AI 越来越能干，但新的风险也随之而来，换脸诈骗、机器人黑客层出不穷，安全如何跟上技术脚步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在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世忠单刀直入，直指 AI 带来的网络安全新挑战，
9: 就是大型电网引入了工业 AI，攻击者通过公开的传感器的接口向环境中注入我们人眼无法察觉的微小的扰动数据，就会诱导大模型做出严重的误判，触发大面积停电。民生的领域，人工智能的这个诈骗，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
8: 面对这一态势，防御端也在升级，一批 AI 数字员工已经上岗，可以自动排查风险、分析预警， AI 对抗 AI 已经真实发生了。不过，机器自主干活边界该画在哪里？安恒信息研究院院长王鑫在现场介绍了全新发布的 X 安全数字员工矩阵。
10: 现在完全的可以实现 AI 自主的发起攻击，方我们现在也正在非常积极的构建相关的 AI 能力。这两年我们包括用 AI 来自主的防御，它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它也不知疲倦，7×20小时全天候的去进行服务，人更多会站在背后操纵着数字人来实现网络空间上的攻防。
8: 简单的说 ，AI 可以干大部分重复筛查的工作，但遇到重大风险，还是要有人来拍板做决定。而 AI 想要干好这些工作，离不开高质量的安全数据作为燃料。会上，安全 token 工厂正式启动，沈数据集团董事长刘树林解读了它的价值。
11: 未来，沈数据集团将把安全作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前提和底座，与伙伴一道加快共建安全行业的 token 工厂，推动安全能力智能化生产、标准化输出、普惠化服务，让安全从少数企业的稀缺资源变成千行百业的通用能力。
8: 技术向前跑，安全不能被动追赶。沈数字经济百人会执委厉敏认为， AI 浪潮下行业要打好三道考题，
12: 打好技术落地应用这道题，打好产业系统重构这道题，打好安全同步设计这道题。这将是全国唯一的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双实验区，有条件在 AI 安全治理上先行探索。
4: 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颁奖盛典今天在杭州云谷中心举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13: 本届大赛设置心智基座、无界应用、前沿探索、具身未来四大赛道，覆盖 Agent 基础设施、行业应用、 AI 赋能科研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六个竞赛单元分别产生冠亚季军。前沿探索赛道的冠军队伍 XBLOOP LAB 凭借镜像多态设计算法项目获得全场大奖及100万元奖金。队长王哲来自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他说，新药研发中靶蛋白制备存在成本高、数据稀缺等难题，所以他们研究利用 AI 来降低研发门槛。
14: 它在整个的这个创新药研发当中，它就可以帮我们节省成本，使得我们的这个研发速度更快。
13: 队员傅方田来自杭州微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告诉记者，团队获奖项目的所有代码已经开源。
15: 开源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让好的工具和方法让更多的科研团队去运用到，由此呢就可以为药研发领域呢做一点贡献。获得这个全场大奖之后啊，我们肯定也是要在就是真实的医药研发场景中呢去不断的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并且呢尝试着用 AI 去解决问题，为人类健康这个领域呢做出一点贡献。
13: 开源打开的不只是代码仓库，更是更多人参与 AI 创新的入口。翻看大赛队伍介绍手册，会发现大赛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式的团队，独立开发者可以参赛，不同大厂的工程师可以一起组队，中学生也能和资深算法工程师并肩进入总决赛。本次大赛最小选手是具身未来赛道产业园区全地形巡逻挑战赛中维星战船队队员，来自上海的初一学生罗金晨，他和父亲罗干一起参赛。罗干负责机器狗运行算法设计，罗金晨参与实战中路线观察、现场测试。罗金晨说，为了学写代码，他把自己的压岁钱都拿出来买了 token， 比赛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16: 给我更多的机会去面向更多的人嘛，因为他们是在我这个年龄段能接触到的一群比较好的学生了，都挺厉害的。
13: 据了解，大赛共吸引来自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万名开发者报名参与，收到近3000份有效初赛作品。大赛主办方代表裘慧卿说，入围复赛的作品中94%选择了开源，入围决赛的队伍也以不同形式开放代码、工具和成果。
17: 接下来 GoAI 会把赛后的跟踪做实，持续的为优秀项目对接算力、场景、资本和导师，把开源规则做细，让开放成果更加可信、可复用和可持续，把生态网络做大。未来我们将连接更多的高校、企业、社区和城市。
4: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贸会的同期活动，2026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具身智能机器人挑战赛今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赛。马上连线今天在现场看了一整天机器人比赛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18: 音乐好。
4: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现场比赛的情况，有没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看点？
18: 今天的这个赛场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十分有科技感。最受关注的是这个人形机器人3v3的这个足球赛，机器人是全程脱离人工的操控，依靠自身的感知和自主决策完成跑位、传射和攻防转换。 在另一边的这个竹式机器人竞速赛道上，有一家浙江企业的消防机器狗是拿下了60米和100米的两项的初赛第一。这个企业的负责人。

0: 些赛程安排。
1: 啊，我也是今天采访了这个赛事的总执行。这个总执行呢，告诉我说，这次挑战赛本质上是行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阶段性检验。现在这个具身智能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大赛呢，相当于是把整个行业聚到一起来进行横向对标，方便各个队伍呢来查漏补缺，找准方向。在后续的几天呢，还会陆续的开展这个自由搏击、拔河、原地跳高和人形机器人竞赛跑步等决赛项目。全程呢是围绕在这个复杂环境下的自主智能这个重点来比拼的，同时呢也会向这个数贸会的观众来开放体验，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现场看看，十分的有意思。幸运
0: 好的，谢谢何一的介绍。
2: 第五届数贸会 DT Surprise 数贸惊喜时刻活动今天举行，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人工智能等七个赛道，一批数字贸易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0: 作为本届数贸会精心打造的特色活动 IP， DT Surprise 数贸惊喜时刻聚焦数字贸易前沿突破，挖掘超出期待、独具创新、能引发大众共鸣的亮点成果。现场50多个优秀项目的企业代表上台接过奖杯，威泰医疗研发的 IDEX X 动态血糖仪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医疗赛道。一枚只有硬币大小2克重的传感器，能让消费者连续15天通过手机查看身体血糖变化，免去传统频繁扎手指测血糖的麻烦。目前这款产品已进入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3600多家医院。公司品牌总监谭杰说，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让技术真正普惠患者。
3: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得这个 DT Surprise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普惠更多的人，那这个是我们也想去一直努力的，就是希望说你吃这个食物你不焦虑，知道说我们身体的数据是能被我们感知的。
0: 杭州像素跃迁科技带来的 AI 伴游智能体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文娱赛道。这款智能体通过室内近超声定位和室外北斗定位，能感知游客的位置，再结合空间游览习惯和兴趣，主动讲解、主动推荐。企业创始人陈小宇告诉记者，产品已经落地绍兴兰亭、杭州西湖等20多家文博文旅场馆。和普通语音导览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让 AI 第一次真正知道游客在哪里，正在看什么。
4: AI 了解到当前你在看什么，接下来你会看什么，我们会给你做一些个性化的推荐，比如前10个点位你的一个观展的习惯，我们就能够精准地描绘出个人的一个用户画像。接下来的展位的讲解当中，我们就会倾向于不同的讲解内容。截止目前呢，也已经有8万多人的使用量，一个用户的满意率是达到了98.2%。
0: 环宇云冠低空科技带来的深冷雪隼超低温冷藏运输无人机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出行与低空经济赛道。企业运营总监韩博告诉记者，他们把主动制冷系统、独立功能和无人机结合，实现-86度至18度精准温控，并实时监测货物运输状态。
5: 可以做到在空中把温度降低至-86度，这个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个的，主要是用于像医疗的一个运输。说如果说我们运输一个器官也好，或者是运输这个血液能立刻救一条命，那它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嘛。3-4分钟路程，我们通过无人机大概是可以在10分钟就能到达。
0: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处长庄锦说，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优质成果精准对接市场，走进大众视野。
6: 我们希望通过分享加互动加对接这样3位一体的这个形式，来打造一场高规格、高流量、高转化的一个数贸盛宴，让大家能够在数贸会上发现惊喜、分享惊喜、体验惊喜。每一个新产品、每一种新技术、每一个新服务都能够被看到、被体验到、被传播到。
0: 秋分时节，稻浪飘香，瓜果满仓。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全省各地举办丰富活动，晒丰收、画丰收、享丰收，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在浙江大地徐徐展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综合报道。
7: 上午，绍兴柯桥区科研街道叶家宴居锣鼓喧天，龙狮起舞，中国农民丰收节浙江主场活动在建水湖畔震撼开场。黄酒迎宾，香肥炒制，珍珠开蚌，一个个充满绍兴本土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与非遗项目， 让到场的农民朋友和市民游客大饱眼福。今年主场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

0: 及赋能农机下乡展上，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农机、茶园自主式遥控修剪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展现了浙江农业现代化的最新成果。柯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工作人员向宇阳说，
1: 这次丰收节第一是突出农民主体分享了一个丰收的喜悦，那第二呢，就是通过土特产市集和农业成果的推荐，提升我们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0: 在台州黄岩，一场农业品牌推介发布会火热进行，黄岩蜜橘、双季茭白、铁皮石斛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黄岩管澳茭白合作社负责人蒋良真告诉记者，他们的明星产品双季茭白依托冷藏保鲜技术，突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上市。
2: 我们今年的产值在2500余万元，差不多比去年的增长15%。把我们的茭白推出去，让全国人都知道。
0: 在丽水济宁县郑坑乡470多亩高山梯田稻浪翻滚，农事趣味运动会上，村民们割稻、捆禾、打谷，一派繁忙。作为浙江省最美田园之一，郑坑梯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村民雷学宝说，
3: 产量比原来一亩田可以增加到500斤，46亩我今年可以达到9万多斤，所以说今年是大丰收。
0: 宁波余姚举行了丰收正当时，共赴开心局主题活动，金黄稻穗满筐瓜果被搬上舞台，40个展位全方位呈现现代农业科技、乡村文化传承和惠农服务创新成果。现场还举行了农业产业化及出口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宁波市农业农村局产业与市场信息处副处长沈义婷说，
4: 为推动国食出海，扩大农产品出口，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我们和宁波海关签订了关于推动农产品出口的相关控制协议，将有力推动我们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
5: 党的创新理论青年说 AI 主题宣讲展示活动昨晚在浙江广电集团演播大厅举行， AI 作曲、数字人同台、人形机器人互动，全程 AIGC 制作的原创短剧集中亮相，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选题策划、内容创作与现场互动全链条。其中，谁是真英雄？直面 AI 时代人的价值之问。我在义乌刷副本，以游戏化叙事讲述城市发展故事，让理论宣讲兼具时代热度与思想深度。作为全国优秀宣讲员浙江行活动的关键一环，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理论工作者与青年宣讲员共同见证浙江 AI 加宣讲的全新探索。
6: 2026杭州西溪火市主题活动今天在西溪湿地周家村开幕，西溪湿地7000多棵柿子树迎来最佳观赏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7: 走进杭州西溪湿地，连片的橙红柿子挂满枝头，倒映在河道中，一派火势应波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游客扛起长竹竿，用竿上的网兜采摘下今年的第一波西溪柿子。
8: 很有趣啊，我们就需要先从下往上就把柿子套进网里，然后利用上面那个硬的铁丝就把它勾下来，自己摘完直接带走，就觉得特别好吃。
9: 这是我第一次亲手采柿子，刚刚吃过了一个，觉得特别甜，特别好吃，体验丰收的喜悦，是金秋给我们的馈赠。
7: 西溪柿子有火柿、扁柿、方柿三大品种，其中火柿又叫树头红，成熟比较早，甘甜多汁，南宋时期曾作为贡柿。方柿、扁柿个头相对比较大，当地人会将约7分熟的方柿泡进石灰水中，做成脆甜可口的呛柿。蒋村柿产品传统加工技艺已经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杭州西溪湿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宣传总监叶兆祥说，由于前段时间雨水和阳光充足，预估今年的柿子产量比去年多20%。
10: 今年柿子长势特别好，1/4是留给我们自己游客、当地老百姓吃的，然后1/2是留给鸟吃的，还有1/4呢是掉水里给鱼吃的。
7: 据了解，这次火柿主题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市民游客可以在西溪湿地红原偶像桥区域购买柿子采摘券，也可以在武昌水乡婚礼馆感受摇船迎亲等水乡婚俗表演，还可以到周家村、慢生活街区、乌家湾匠人街等区域打卡秋日烟火市集，体验多重玩法。
5: 亚运速递。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今天迎来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十升级夺得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
6: 在下午的游泳赛场中，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于怡婷夺得金牌。另外，在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唐前廷、张展硕夺得金牌。
5: 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远、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6: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 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点推进增进老年人福祉、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四方面工作。
6: 在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大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5: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路遥，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11: 茫茫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 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 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0: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4: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 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

0: 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6: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7: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6: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

0: 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觉权。

0: 尼尔森表示
1: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2: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0: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4: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3: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4: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0: 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 双节将至，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中秋临近，月饼俏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微博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货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13: 这段时间，因为那个中秋节到了，我们很多单位都来发货了。
14: 你说今天
13: 快递至少有4秒，一整车装不下的，5000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
14: 3万斤左右。
12: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15: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啊，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12: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16: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12: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11: 江山台记者郑佳浩报道。9月22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以普通代表身份来到石门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景村共建主题接待活动。座谈会上，人大代表们结合各自调研和选民反映，围绕系统规划设计、资源盘活利用、业态培育提升、村集体与群众受益机制、运营管理配套等方面表达诉求和意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并与与会人员一同研究解决方案和措施。汪胜指出，组织代表进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是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目的是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各有关单位要把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收集好、办理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汪胜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把履职根基扎得更深。广大代表要把履职功夫下在平时，常态化进站走访选民，加强人大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断提升履职能力。要聚焦景村共建，把服务大局做得更实。景村共建是石门镇推动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 人大代表要当好减村共建的参与者、推动者，发挥自身行业优势，带动群众参与产业发展。部门、镇、村代表要协同联动，凝聚发展合力，要突出办理实效，把意见建议落得更细，坚持实效导向，建立分类处置机制，能够立即解决的明确责任和实现抓紧落实，需要分步实施的制定方案持续跟进。镇里要组织相关部门进站与代表会商，推动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2: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报道。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0号上午，江山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民综局主办，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承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捐赠宣讲团授旗仪式。据了解，我市现有37个民族成分，户籍少数民族人口5400多人，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5000多人，各族群众分布在19个乡镇街道，共同绘就了多元交融的城市画卷。在江山生活10年的云南拉祜族代表肖青青带来《10年江山情，一颗石榴子》主题宣讲。他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分享异乡安家、融入江山的点滴故事，呼吁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相守。真挚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拉祜族居民肖青青：
17: 我在这边生活的话，是感觉到江山人民的一个热情，也是由国家法律保障嘛，各民族一律平等。
12: 随后，各类精彩文艺节目接连登台，台下掌声不断，把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宁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祝林燕：
17: 我们希望借着中秋月圆、万家团圆的美好寓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送到我们居民身边，让辖区各族群众在看节目、画团圆的过程中，拉近彼此的距离，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2: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中医科、妇产科、儿童保健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等服务，把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1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9月19号，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活动由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主办，吸引省内31名烹饪从业者与爱好者同台竞技，助力江山地方风味出圈，餐饮产业共赴发展。本次赛事设立校企共育组、江山特色美食组、专业竞技组三大组别，现场参赛选手各显神通，展示炒、蒸、炖、焖、煮等各式技法。参赛选手吕慧琪：
18: 我们都可以同行之间的交流，能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能见识到更多的菜品，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知识。
11: 现场以浙菜十大宗师、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浙江工匠专家李林生为首的评委进行了现场品鉴评审。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李林生：
19: 中国烹饪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需要一生努力，关键是要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虽然是小餐饮，是大市场，是大民生。
11: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同心商城选品会，打通源头货源与餐饮市场的对接通道。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餐饮酒店专委会主任林美军：
20: 将好的食材，是吧？本地的一些食材，通过我们共赴的方式，从餐饮的源头和我们这个共赴源头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也就是真正做到田间到餐桌的全条供应链。
11: 经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共赴实践奖7名。最佳香味传承奖3名，优秀共赴匠心奖4名，最佳创意菜品奖7名，优秀共赴创意奖5名。
12: 江山台记者赵成、程志远报道。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

0: 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1: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0: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盐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2: 像这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百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江山市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这个长春，这些我们都是在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江城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0: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3: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0: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4: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那些本地的那些厂家到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从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都是反正70-80块、80-90块、100左右块的最好嘛。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

0: 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再见。

0: 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帮扶团组1431工作体系获省级推广，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最后是乡村采风，体采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9月14号上午，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2: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精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在全省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浙江省首批缩小三大差距新经验、新机制、新模式正式发布。其中，江山帮扶团组创新构建的一套总体实施方案加四个专项行动加三张工作清单加一套推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三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性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 参训学员

0: 朱小平。
1: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切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
2: 聚焦三农，
0: 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五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五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两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
3: 头茶是差不多是上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40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0: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4: 高价覆不会影响那个草树长出来的影响，这个不有温度高的时候又烧掉，那高价覆不会烧，因为通过产量这个高价也会高一点。
0: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4: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是有欧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吃香。
0: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一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两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仅1800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5: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 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5: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6: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5: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6: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体彩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
2: 乡村采风，
7: 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8: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7: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

0: 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亲，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切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狼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哇。

0: 放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学路过了，学过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一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过去我们说刷脸刷脸，如果你认识老板的话呢，一去也许就可以打折或者是优惠甚至是免单。芬兰有家企业真的推出了一个全球首个的刷脸支付系统，它就让消费者呢在购物的时候不再需要信用卡、钱包或者是手机，帮人们消除安全方面的担忧。据说在结账的时候，消费者只需要在收银台面对 POS 机屏幕上的摄像头，系统就会自动拍照来扫描消费者的面部，然后再把图像和数据库当中的存储信息来对比，消费者面部信息同时和支付系统相关。等到消费者的身份信息显示出来之后，你只需要在触摸显示屏上点击 OK 确认，全部交易过程即告完成。不过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比如说如果爱美的人们每一年都想有一点点的微调整，去拉个皮啊，割个双眼皮啊，或者是垫个鼻梁什么，那个支付系统里面的刷脸系统能不能够准确的辨认出它呢？而且有那么多人其实他们长得是很相似的，那么相似的他们又会不会在支付系统的过程当中遇到撞脸的情况呢？但不管怎么样，刷脸系统如果成功，对于支付者来说真是极大的方便。这首歌的名字真的就叫做小闹剧，来自葛洛丽。这个女生的声音有一点点像张悬，你觉得呢？

尽管英国和爱尔兰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体系，但是最近这两个国家表示，他们计划创建一个迷你申根区，使得来自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的商务旅行者跟游客能够使用共同签证在两个岛国旅行，从而促进两国的经济。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了，过去如果你有欧盟的申根签证，那么你去到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呢，这个签证都是有效的，但是唯独去到英国跟爱尔兰就会被挡在门外。那么面对作为旅游大户的中国，这笔钱要是不赚真是太浪费了，所以这大概也是促使英国和爱尔兰自己想要做一个迷你申根区的最本源的动力。但无论如何，能够给中国的游客提供更多的方便，也是好事一桩。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暑假到的时候，高校游、名校游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热点，这个是大概好些年前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我最近听到最夸张的就是有一个幼儿园即将毕业，马上要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女生，她的爸妈就已经计划好暑假居然要带她去北京。去干嘛呢？过去小时候我们去北京是要去天安门嘛，看看从小在歌里书里就听过的天安门是什么样子。可是这个小女生她爸妈带她去北京要做准备的居然是去看一看北京那些漂亮的大学。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他们一家的行为跟计划。据说同年龄段的其他的小朋友的家长已经在这样做了，目的就是让小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前就去北京的大学看一看，大概会面授机宜说，哎，这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所在地，漂不漂亮啊，美不美啊，好不好啊，将来要不要上这样的大学啊。

虽然我觉得呢，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熏陶也许有它的好处，但是会不会也太早了一点？可是这倒是能够解释啊，现在在旅游当中有很重要的一块，就是高校游、名校游。哎，我真的不知道是小朋友的家长想要看，还是小朋友想要看。但是这成为旅行当中重要的一点，倒是引得很多人思考，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旅行，越来越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旅行真的需要那么多功利的色彩吗？还是说旅行它真的就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旅行？我们不做评论，但就这个现象，或许你也愿意跟我一样好好想一想。漫步在

小学一年级的小女生，爸妈已经会考虑暑假带他们去北京那些很重要的大学做高校游览，就是看一看这个名校的样子，然后呢给小朋友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我觉得大人的愿望都是好的，至于对小朋友是不是会真的有切实的帮助，那真的要另当别论了。不过呢，哈亚克基失事的事情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学生海外游学安全的再次广泛关注。北京教委已经下发了通知，对中小学艺术、体育、科技社团赴境外竞赛交流活动将会进行规范。比如说要求学校参加各类境外交流竞赛活动呢，必须提前半年向区县报批，严禁擅自超时绕道和增访，更不能够以休学的形式开展境外交流。原则上不能够组织小学低年级学生赴境外交流。这件事情虽然已经翻过了一页，但是呢，每一次想到在整个事件当中失去生命的三个学生，尤其是一个16一个17岁那两个女孩子，你还是忍不住很为他们惋惜。人无法预计突然而来的事件，只能在生命逝去时多一些警醒跟留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

0: 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
3: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2: 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995年有一首歌叫做《天堂里有没有出来车网》，唱歌的人叫张恒，而同样是在1995年，邓丽君去了天堂。在20年之后的2015年，刚刚说的这位叫张恒的老歌手写了唱了一首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一开始你以为是位年轻的民谣歌手在致敬邓丽君，但后来再一查发现，这个张恒就是在95年 有唱那首怀旧金曲的张恒，可是在唱腔当中却没有那种所谓的老派歌手的感觉，倒是更多的有青春的味道，就像是春天的气息。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这样的歌词一出，你马上想到邓丽君唱的《甜蜜蜜》，而这样的一首歌正是在致敬邓丽君的《甜蜜蜜》。邓丽君这位歌手，她至于华语音乐的影响，也许远超过我们曾经的想象。以前我们知道邓丽君让很多之后的歌手在模仿她的唱腔，包括各位很熟悉的王菲，甚至包括各位也许之前没怎么注意到，但是我们一再提及的田震曾经也模仿过邓丽君，而其他以模仿邓丽君著称的歌手就更是数不胜数，还有很多很多歌手也都坦然地说是邓丽君的忠实粉丝，比如说王菲，她说邓丽君是她此生唯一的偶像。除了人这个层面，在作品层面也是，邓丽君的歌被很多歌手不停地翻唱着，不管你是几零后，肯定都听说过邓丽君，肯定都听过邓丽君的作品。而今天发现，原来邓丽君的作品还以很多微妙的形式继续的传承着，继续的影响着我们的华语音乐。比如说像刚刚这样一首歌，是在致敬她的《甜蜜蜜》这一首，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显然是在致敬《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来自于2002年陶喆改编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这样的旋律各位感觉很熟悉，但是有一些惊喜，来自于陶喆所改编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关于《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咱们再熟悉不过，有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齐秦大哥那一版算是改良性质的翻唱，而像初化老师的翻唱就算是颠覆性质的翻唱，而刚这版不算翻唱，而是改编。除了这版《月亮代表谁的心》之外，还有杨坤有首歌叫做《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也都是根据月亮代表我的心发散出的一些音乐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一首歌，各位最熟悉的版本可能是邓丽君，但其实早在1973年就由陈芬兰所首唱，而邓丽君是在1977年翻唱的。这也是邓丽君厉害的一个地方，所有的歌曲经过她的翻唱，我们都会以为她就是原唱。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对于中文的音乐最熟悉的歌曲之一就《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在很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在春节的时候一定会听《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歌曲，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一首歌就象征着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借由四首歌曲的方式进一步说一说邓丽君对于华语音乐的影响。以前我们可能知道她直接影响了一些歌手，让她的作品在被很多的人翻唱着，但后来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音乐作品也是在受她的影响。比如说有首歌各位特别特别的熟悉，其实我之前也从来不知道原来这首歌和邓丽君有关系，这首歌我相信各位一定听过，至少还有你，来自于林忆莲。

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你掌心的痣，但愿这个痣可以是被你捧在掌心的痣。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好冷是不是？原来这样的一首歌就是在呼应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当年背景是这样的：2000年，姚谦老师作为唱片公司老板，作为唱片的制作人，在给林忆莲做专辑的时候，有这样的一首歌出现。林忆莲感觉跟自己的风格有些不搭，但是姚谦说这样的一首歌给人带来的是温暖阳光的力量，所以坚持让林忆莲演唱，结果这样一首歌成为林忆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创作这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致敬，在呼应我们熟悉的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这些当年的幕后英雄们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完全不敢这么去想。就像是当年原味人小胖老师告诉我说，我们所熟悉的梦一场梦醒了，其实是在致敬我们也很熟悉的梦醒时分这首歌。他说听着梦醒时分长大的，觉得这样的歌简直惊为天人，于是自己做音乐人之后就立志要写这样的梦主题的歌，所以有了我们熟悉的梦一场梦醒了。我们平时会说传承这个词，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这样的一些案例，看到了传承最真实最有效的发生。因为一首作品让一些人心中种下一些种子，当自己成为音乐人以后，他也会用音乐的方式刻录当下的人生，要去呼应以前的经典。也有一些人作为少女的时候翻唱过一些歌手的作品，而多年之后终于可以和自己喜欢的歌手一起对唱，虽然这样的对唱用的是现代技术的方式。王菲2005年和邓丽君对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清平调》。

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六，苍苍五丈原，师徒夜谈兵。秋夜的下弦月细瘦清冷，渭水岸边的秦川官道一片无边无际的朦胧，急骤的马蹄声越过一对又一对或走或停的商旅风灯，一路洒向西南，过了台县便是眉县了。虽然是霜重雾浓，白起却分明看见了太一山洁白的峰头，看见了渭水南岸那道苍翠的山原。太一者，北极大兴也，一山而冠太一之名，足见此山在周秦两代的神圣。白起生在眉县一个不寻常的村庄，这个村叫太白里，太白者西方金星也，因其沉见东方，昏见西方，因此有了两个别称，早晨叫启明星，黄昏叫太白星。在阴阳家星象家的眼里，太白星还是与东方青龙相对的白虎，谓为兵戈之星，或寓意名将，或寓意兵灾，总之是与兵家五运有关。但是这个太白里却不是因了太白星而得名，而因为它是眉县白氏部族第一大村，时人便呼之为太白。商鞅变法时厘定李明，确定保甲连坐法令，太白便成为这个白氏第一大里乐于接受的正式名讳。战国之事，眉县号称秦国第一县，当真是威名赫赫。说到根本，

是因了眉县是老秦部族的聚居县，是秦国最大的兵源地，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了眉县有孟西白三大部族。这孟西白是秦穆公成就霸业的三个名将，孟明视、西起树、白乙丙，这三将浴血同心，情义笃厚。秦穆公之后，三族后裔总是比邻而居，200多年下来渐渐占据了大半个眉县。三族都是勤耕善战的大族，历来是贵族布衣之乡，秦国骑士的冤首。商鞅变法之后，废除立农井田，举国民众皆成国人，孟西白三族的骑士特权与优先论功特权一朝消失，成了与国人同等耕战的寻常老秦人。这时候孟族与西起族却因不善农耕而渐渐衰落，白氏部族农战皆精，渐渐地成了眉县第一大族。但是白起对眉氏部族、对太白里却没有多少记忆，刚一生下来白起便没有父母，叔叔也从来不对他说父母事。在白起5、6岁的时日，叔叔白山将他送到了太医山一个隐居名士那里做了学生。10年后白起回到了太白里，叔叔已经在秦军中做了前军主将，派人来接他到军中去。少年白起拒绝了，他在村边搭了个茅草屋，做了礼上输送军粮的脚力。半年后县府征兵，白起立即应征从军。接兵教武的时候，白起的体魄与剑气格斗令接兵千夫长大为惊讶，立即委任白起做了新兵头目。离开太白里的时候，白起没有丝毫留恋，到了军中也是从来不说家世身世。要不是白山在巡视军营中偶然遇到了白起，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找这个叔叔。也就是在那个晚上，叔叔白山第一次对他说了父母的故事。白起的父亲叫白元，行六，村人呼为白六。在商军变法刚开始的时日，白六在缴粮时被少不更事的太子杀死了。白六的新婚妻子生下白起后，也在夫君的墓前撞杯自杀了。老族长与族老们商议，都说这个姨父子生就异象，大有出息，叫叔叔白山抚养白起，全族共担白山一家的赋税劳役。白山寻思自己养儿不能教，便一门心思的访查高明，最后终于是在太医山中找到了那个隐居的武士。白山将自己的家产全部卖给了孟族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一口袋秦半两悄悄地放在了隐士门外，只给年轻的妻子留下了2间茅屋、10亩桑田，便去从军了。除了这个白氏姓氏，白起对眉县、对太白里、对白氏、对家庭几乎都是淡淡漠漠。童年少年唯一铭刻在他心头的只有老师，只有那个青梅竹马的少女师妹。白起进太医山的时日，老师还是一个坚实厚重而又洒脱不羁的中年隐者，那种强健与力量简直令人不能相信。有一年夏天，老师带白起到太医山主峰习练攀岩术，白起左手一铁钩，右手一短剑，前行攀升，目标是那终年积雪的插天高峰，老师则是一绳一斧在后指点护持。正在师徒两人攀升到山峰半腰时，骤然惊雷闪电，大雨滂沱，片刻之间，劈炼般的山洪从苍翠葱茏的山林中隆隆涌出，扑面压顶而来。老师一声大吼：“定住山岩，屏神静气！”白起大力一勾，挖进一棵树根，双脚死死蹬住一块岩石，听凭那轰隆隆的山洪从头顶劈面冲来，可着山林如万马奔腾般涌下山谷，那情景当真是惊心动魄。偏在此时，突闻隆隆洪水中夹着一股腥臭刺鼻冲来，白起一抖脸上水雾，骤然见一条灵光火红、大树粗细的蟒蛇乘着水头昂首扑来，
那长长的信子似乎还勾挑着被水头激起的蟾蜍山鸡。饶氏白起天生奇胆，也惊慌嘶哑地大喊一声：“蟒，大蟒！”眼前一黑，几乎要松手滚进滔滔山洪。千钧一发之际，身后一声大喊：“听老别动，我来了！”几乎就在同时，一道黑影凌空窜上水头，攀住了一棵大树。白起只朦胧模糊地看见一缕白光如闪电般在头顶掠过，那斗大的蛇头轰隆隆地翻滚在水头上，跌进了山谷。惊魂稍定的白起大喊一声：“老师小心！”昂头一看，黑色身影被火红的蟒身缠箍在那棵大树上。老师嘶声大吼：“白起定牢，山洪要完了！”这便是神秘莫测的太一山，风雨无常，且来去迅猛，任是神仙也难测出它的惊险奇绝。老师喊声方落，滔滔山洪骤然变成了潺潺溪流，只剩下夹着寒气的山峰兀自呼啸。老师却定在树上不能动弹了。白起大急，勇气陡增，几沟挖下，攀到那棵合抱粗的大树下，左手抓住树枝，右手短剑咔嚓咔嚓剁向腥臭的蟒身。粗大的蟒身一段一段滚落到山谷，老师脸色苍白地抱着树干闭目喘息。白起仔细一看，老师的双脚硬生生插进了树身。白起接过老师手中大斧，砍开树干，才拔出了老师双足。从另一条小路下山后，白起昂昂问：“老师，双脚插树是甚功夫？我要学。”老师哈哈大笑：“那是功夫吗？情急拼命，自来神力而已。否则，如何事后拔不出来？这如何教你？”白起扑扇着小眼睛问：“老师怕我被蟒蛇吞了，不怕自己被蟒蛇吞了？你已经被蛇身缠住了呢。”老师疲惫地笑着：“白起啊，这是师道。说不明白，也许你将来收个爱徒，自能知道。”自那以后，白起认定了老师是自己的父亲，老师那个小女儿是自己的亲妹妹。她跟着老师长到16岁，才走出了茫茫苍苍的太一山。出山时，老师只对她说了一句话：“不做上将军，别回太一山。”硬邦邦一句，转身走了。少年白起对着老师的背影深深一躬，长长地喊了一声：“老师，我会回来的。”转身下山了。疏忽之间13年过去了，白起虽然还没有做上将军，但毕竟打了一场令天下刮目相看的大胜仗。此时经闻老师大病在身，如何去拘泥于这个诺言？太阳还没有升起，秋日的霜雾依然笼罩着山川河流，凭着对缥缈何物的特殊熟悉，白起知道已经到了渭水北岸的滩头，越过渭水便是那永远烙在心头的5丈原了。正在深秋枯水时节，白起双腿轻轻一夹，那匹雄俊的战马长嘶一声冲进了河道，片刻之间裘渡过水，踏踏上了碎石沙滩。白起一带马缰，在大雾中向西南而来，走得不到一里，又是一条小河流，这是发源于太一山北流入渭水的一条支流，因其既毗邻包斜古道，也是河道从西南向东北斜向而来，时人呼之为斜水。斜水入渭水的河谷伫立着一片林木苍茫的小山，老秦人称它为5丈原。有人说原高5丈，名实相符，也有人说山在渭水之南，斜水之西各5丈，是为5丈原。究其实谁也说不清楚，却也都叫了5丈原。从5丈原向南，
一层层山垣叠嶂而上青天，直到那终年戴着一顶白玉大冠的太一山。五丈原背靠太。

0: 海怡山面临滔滔渭水，林木茂盛，渔猎方便，更兼西北接近陈仓古道，西南紧靠包斜古道，西出广漠，南下巴蜀都很便捷，变成了既是人迹罕至，又恰在流动轴心的要害之地。当初进山，少年白起对这幽静的山原尚是无甚体察，及至从军征战，有了兵家阅历，再来揣摩这五丈原，竟觉得老师推使了得。浓雾渐渐消散，白起下了战马，取下马背上的搭链，卸下马具鞍辔，将一袋冲碎的豆瓣摊开在一块大石上，又将缰绳在马脖子缠好，轻轻拍拍马头道：“火霹雳，这儿有草有水有硬料，你随意好好歇息一番。”一团火焰般的骏马蹭了蹭白起的胳膊，轻轻嘶鸣一声，白起背起搭链上山了。苍黄的草木中，一条细碎的鹅卵石小道遥遥伸进山原，道边一方3尺高的原石刻着4个大字：白鲸古道。白起正正地站在石碑前，抚摸着红漆斑驳的大字，心中猛烈的一颤，不禁跌坐在小道中。一个少女的笑声在山林飞扬回荡：“
1: 大哥，我捡了许多白石头，铺了一条小道，你看。”
0: 白起踩了踩路面，老气横秋道：“镶嵌均匀，不垫脚，很好。”少女咯咯笑道：“
1: 瓷锤，你说叫个甚名儿？”
0: 白起挠着头沉吟起来：“这就叫石子路。”“
1: 瓷锤也。”
0: 少女笑得更是脆亮：“
1: 我起了名字白金古道，好不？”
0: 白起摇了摇头：“不好，百年之路才能叫古道。”少女打着白起胳膊一阵娇吃：“
1: 真瓷锤也，就是好，不作兴白鲸百年嘛。”
0: 白起笑了：“好好好，就白鲸古道。”少女又咯咯笑了：“
1: 那你得立个路石，刻上大字。”
0: 白起一拍胸脯啾啾道：“这容易，我去开一方大石。”13年了，小妹妹回来了吗？白起出山那一年，老师将小妹妹送到太医山的墨家琴院去了。老师说：“医不自治，师不自教，这女子任性，得到墨家去磨练。”墨家琴院可是大大有名，墨子大师去世后，墨家分为几派，一般与秦国有渊源的墨家子弟离开了神农大山的墨家总院，在太医山建了墨家琴院。秦国自孝公之后与墨家素来交好，官府格外照拂墨家，从不将墨家做以文乱法、以武犯禁的侠派对待。渐渐的，墨家琴院竟成了与神农山墨家总院相抗衡的墨家根基。在玄奇之后，又出了孟盛、傅吞两位大师，在天下威名赫赫。白起自然知道墨家，当时对老师说：“白起也想去墨家休息3-5年，再回来从军。”老师断然摆手道：“勿作此想，你当走兵家正道，不能入墨。墨家之路终是偏锋。”小道尽头是一片苍翠松林，出了松林，是靠着原根掩映在一片竹林中的小院落，青色的石墙爬满了已经枯黄的藤叶，在风雨冲刷中已经变白的两扇小门紧紧地关闭着，除了周啾鸟鸣，没有白起所熟悉所期盼的那种家园热气，萧瑟幽静的令人心颤。轻轻推开木门，从来都是整洁利落的庭院铺满了厚厚一层黄叶，那座再熟悉不过的茅亭下也生出了摇摇荒草。白起正正地站在院中，打量着面对的4间石板砌成的正屋与左手的厨屋，任枯黄的树叶在脚下

0: 一顶麻帐，一个嘶哑苍老的声音在帐中费力地喘息着。老师，白起一把撩起麻帐，扑地跪倒在榻前，失声痛哭。白起来迟了。木榻上的老人枯瘦如柴，白发如雪，在一床大被下，单瘦得看不出身形。 老人打量着榻前这个黑丝斗篷顶盔冠甲的将军，眼中骤然闪出明亮的光彩。白起呀，终是成人了。老师，白起哽咽一声，豁然站起。我即刻背您下园，去咸阳请太医治病。不用，我没病。
1: 老人笑着摇摇手，神奇的坐了起来。白起呀，到院子里坐坐，好多日子不见太阳了。对，白起高兴的笑着，雾落了，太阳刚出来，正暖和，便来搀扶老师。老师却一指墙角：“那只竹杖，我自己试试。”
0: 白起答应一声，连忙到墙角拿过那只看来很少使用的竹杖。老师接过竹杖，杖头一点，竟咬牙站了起来，颤巍巍走了两步，笑了：“白起呀，行，走，太阳下说话。”是，白起高兴地扶着老师一只胳膊，一步一步地来到庭院。 坐到了再熟悉不过的茅亭下的石墩上。老师先坐下，我来收拾一番。白起知道老师素爱整洁，如此荒芜的庭院，老师心中一定不是滋味。他说着话，三两下脱下斗篷甲胄，只穿一身衬甲短布衣，利落地拿起廊下那把山野扫帚菜晒干捆成的扫帚，刷刷扫了起来。 老师看着白起，脸上溢满了笑意。精梅这孩子，回来也不沾家。白起呀，你说他做甚去了？老师，小妹回来了。白起惊讶地停下手中的扫帚。3日前回来，看了我一眼，叫我等他，不见了。
1: 白起思忖片刻，眼睛一亮：“老师，小妹肯定进太医山采药去了。山里多险，我去找她。”撂下扫帚，拿起一甲长剑，正要出门，骤然愣怔地站住了。小院门口，正站着一个热汗津津的少女，一身蓝中见黑的布衣，头上一方白丝巾，包着乌黑的秀发。 修长的身材几乎与小门等高，背上一个竹背篓，手上一柄细长的药锄，丰满的胸脯正在剧烈的起伏。本来就是热汗津津的脸庞，黝黑中透着红亮。白起怔怔地打量着少女，少女的大眼睛也扑闪扑闪地扫着白起。你，景美小妹，大哥。
0: 少女哭着笑着，一声大喊，猛然扑过来，紧紧抱住了白起。呀，小妹与我一般高了。白起红着脸对老师笑着。老师乐呵呵笑道：“生得瓜实，只长个子，没长心眼儿。快坐下歇息。”白起连忙摘下精梅的背篓，拿过药锄。 我去打水来，不用。精梅一把将白起摁在庭外石墩上。你只坐下与老爹说话，水呀饭呀有我。说着，一阵风似的飘进厨屋，提来三个陶罐，凉茶，我走时煮好的。说罢，径自端起一罐，咕咚咚喝了个一干二净。刚放下陶罐。 白起恰端着另一罐等在他手边，精美一笑也不说话。 端起陶罐又是咕咚咚喝了个

0: 一干二净。白起眼睛一亮，快步走到廊下，拿过搭脸打开。来，酱牛肉，出面饼，先叠几个垫吧垫吧。
1: 好香耶！
0: 精梅灿然一笑，毫不推辞，左手拿肉，右手拿饼，大叠起来。不消片刻，将三个冲面饼、三块酱牛肉扫了个干净。《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白起看得心中直发酸，他久在军中，当然清楚，没有3日以上的空腹劳作或持续奔波，决然生不出此等饥渴。老师晚年有疾，自己不能尽心侍奉，又累得小妹如此辛苦，于心何忍？老师一边笑了。口不藏心，能睡能跌，精梅只差不是男儿身了。精梅咯咯笑着向白起一瞥：“偏是你儿子好，整日多嫌我了。”老人与白起不禁哈哈大笑。精梅拿来背篓道：“大哥，你看，我采了甚宝贝回来。”说着，从背篓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个圆乎乎、还沾着泥土的带壳硬物。茯苓，白起惊喜地叫了一声：“哪里挖的？”太医山玉关峰下，那棵老松啊，粗的十几个人也未必合抱。精梅笑得嘴都合不拢，努出一副老成声音比划着：“我这药方啊。”要有一枚茯苓入药，上上之效也。先生说的了。看精梅高兴的模样，白起与老师都开心的笑了。茯苓，医家们说温补安神、益脾祛湿、老病尤宜。药农、阴阳家与方士无不将茯苓看作神物一般，说松柏由之入地千年，方能化为茯苓；茯苓千年。化为琥珀，琥珀为丹药神品，茯苓为草药神品，人服可以去百病而延年益寿。如老师此等老疾杂症，茯苓不啻为补救奇药。白起精梅如何不精神大振？素来不苟言笑的白起连连笑道：“如何剑法？我来煎药，小妹下厨。”精梅笑着摇手：“你做了，莫添乱。先生说，等茯苓干的几日，他来切分配药。这几日留得有药，忙个甚。”白起道：“何方先生倒是上心，我还说从咸阳请太医来着。”精梅扑扇着大眼睛道：“这事儿倒有些蹊跷。自你走后，老爹便南下楚国云游去了。我在太医山，富吞大师忽然告诉我说。”老爹回来了，叫我回家探望。我一回来，便遇着梅县令领来的先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开了药方，我便进山找茯苓去了。你说，这梅县令如何知道老爹病了？是你的关照吗？”白起思忖着摇摇头：“可能是太后，也可能是丞相，一下说不清楚。”老师笑道：“还不清楚，这是将将之法，也是君臣之情也。”说着喟然一叹：“当年吴起爱民如子，士兵负伤，亲自为伤兵吮吸脓血，伤兵老母看得哭了，说爱我子者上将军。”杀我子者，亦上将军也。邻人不解，老妇哭着说：我子伤愈，必为吴起拼死战场，岂非杀我子也？君道爱将，岂有他哉？”老师说的是。白起慨然一叹：为国效命，将是天职。太后、秦王与丞相难得的爱将爱兵，秦军士气前所未有的旺盛。说着，将大宴之上宣太后亲许将士每人有妻室的情形说了一遍。老师由衷的点头赞叹：“一个太后有此志气情怀，千古之下难有比肩者也。”精梅笑道：“难得老爹。从来没有夸赞过女子呢。”白起不禁乐得哈哈大笑，老人也笑了：“君心王道，
与男女合射。精梅笑道，我倒是觉得白起大哥命好，遇上个明主了。老人一叹，君心无常，这个难说了。白起道，老师放心，白起但以国事为重，不用揣摩军心，投其所好。老人赌得一点竹杖，这便好，大才名士都是这般立身。精梅插进来笑道，哟，太阳都偏了，你爷俩子说话，我去厨下了，县府送来的肉菜面一大堆呢。说罢转身去了。晚霞降落时分，精梅将整治好的饭菜一样样端了出来，几个大陶盆摆满了食案，一大盆羊腿拆骨肉，一大盆豆饭和羹，一大盆秋葵蒸饼，一大盆卵蒜拌苦菜，一大盆素米饭团，盆盆堆尖儿，白生生，绿莹莹，黄灿灿，热腾腾，香喷喷，满满摆了一大案，都是老秦人最上口的家常饭食。羊腿拆骨肉不消说了，加生姜、山葱，炖得七八成熟，剥离骨头，还带着些许血丝。旁边放一盘盐末用来蘸肉，是秦人名扬天下的主菜之一。豆饭和羹，则是在豆瓣粥中加入豆苗、嫩叶、和菜，混煮成碧绿的豆瓣粥。秦人长期有半农半牧传统，素喜干食，大凡干肉、干饼之类，皆是其主食。这种饭菜混煮成汤糊的吃法，本是韩国山民的家常习俗。张仪曾对韩惠王说，韩地险恶，民多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后来这种吃法也传入了秦国山野，常有山民将嫩豆苗摘下阴干，专门在秋收之后做豆饭或羹，于是这豆饭或羹也成了秦国山野庶民冬春两季最家常的晚中物事。那秋葵蒸饼是将落霜后摘下的葵叶撕碎，连同菜汁一起和入冲好的豆面或麦子面，成糊状摊入竹笼蒸出，鲜绿劲软，上口之极。秋葵蒸饼之要在于所采葵叶须在落霜落露之后，时人谚云，处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便是说不能在霜雾露水之时采摘秋葵。精梅午后在园中掐葵，自是正当其所了。那素面饭团是将素谷子冲光成黄米、小米，蒸成黄米饭团，金光灿灿，米香四溢。苦菜却是田中的一种肥厚野草嫩苗，清苦鲜嫩，开水中一焯，加小蒜山醋拌汁，便是爽口凉菜一味。白起惊喜地打量着一个个堆尖的大盆，乐得直笑，嘿嘿嘿，家常饭美，军营里可是没这份口福。

青梅又提来两个酒坛子，往石案旁一蹲。太白老酒，尽你喝。老师笑道：“青梅这是秦末制出，一坐便是大盆大碗。白起呀、啊，都是你昔日所爱，放开碟。”白起说声那是，便要下注。青梅拦住笑道：“老是急着碟，来，先干一碗洗尘了。”白起恍然，啪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头：“瓷锤，我先敬老师，老师不能饮酒，我干了。”咕咚咚饮干一笑：“再敬小妹，来。”青梅抱着酒坛，一边斟酒一边笑道：“谁个要你敬了，也没个说辞，只管猛喝，瓷锤，来，为将军大哥洗尘，干了。”白起笑道：“小妹墨家没白进，长文墨了。好。”陶碗当的一碰，两人同时咕咚咚饮了一大碗。老师笑道：“白起三碗便醉的，行啦。”金梅笑道：“推啥怪也，吃饭像头老虎，饮酒却是羊羔子，如何做大将军了？”老师这次却没有笑，扣着石案道：“你懂个甚来，这便是白起为将的天生秉性，任何时候都清醒过人，一日三醉还能打仗吗？”青梅咯咯笑道：“谁要一日三醉了，他分明是喝得太少了嘛。”白起搓着手嘿嘿嘿乐了：“老师确实谬讲了，平日我是不敢喝，抠着自己，今日高兴喝个痛快。”好，青梅大是高兴，利落斟满一碗：“就是这两坛干完为止，老爹还要与你说话。”白起慨然笑道：“饮酒不能说话算个甚来，只可惜老师不能饮酒了，老师，白起替你老人家干了。”明月初升，小庭院洒满了月光，两个后生喝得痛快，老人看得泪光闪烁，比自己饮酒还要陶醉。青梅只是不停地斟酒，两坛太白老酒倒是十有八九被白起一碗碗干了。不消半个时辰，两个五斤装的大酒坛空空如也。白起面不改色，兀自兴犹未尽：“还有吗？再来。”青梅咯咯笑道：“瓷锤，喝开了刹不住车，没了，叠饭。”“好，叠饭。”白起像个听话的孩童，酒碗一撂，拉过那盆羊腿拆骨肉大叠起来，然后再是秋葵蒸饼，再是素米饭团，片刻之间将三大盆最结实的主食一扫而光，衣袖一抹嘴笑道：“叠好了，样样给劲。”青梅一直看着白起猛吃，指着石案咯咯笑道：“瓷锤，星点没变，不吃菜就叠肉。”白起认真道：“你不说我是老虎，只叠肉不吃草吗？”青梅笑得直打跌：“哟，亏你个瓷锤当了兵，留在家谁养得起了？”白起嘿嘿笑道：“鸡往后跑，猪往前拱，大肚汉有军粮，各有各的活法嘛。”这一下连老师也哈哈大笑：“说得好，天下之大，原是各有各的活法了。”酒饭一毕，已是山月当空，秋风有些寒凉。白起对正在收拾石案的青梅低声道：“我来收拾，你先给老师取件棉袍来。”青梅一怔，看着白起的一双大眼，骤然溢满了泪水，不待白起察觉，只一点头，匆匆去了。片刻收拾完毕，白起在庭院中铺好两张草席，将石墩搬到草席上，看看屋中没有棉垫儿，便将自己的斗篷折叠起来，在石墩上垫了，才将老师扶到草席石墩上坐下。此时，青梅也正好将煮茶

的诸般物事搬了出来。片刻，木炭火点起，茶香在院中弥漫开来。白起呀、啊，说说，这些年你这仗都是如何打的？老师终于开始了。白起红着脸道：“我早有念头想请老师指点，只是战绩太小，没脸来见老师，不想老师一并如此。”低头抹了抹眼泪，振作精神，将这些年打过的仗一一说了一遍。不错，能打大仗了，终是出息了。老师轻轻叹息了一声：“你在太一山十年，老师只教你练了体魄武功，还有胆魄心智，并没有教给你兵法战阵之学。这次打大仗，心中有无吃力了？”“有过。”白起坦诚地看着老师：“若是那个齐王田地不偷吞宋国，孟尝君的30万大军不银夜撤走，我当真不知道能否包得住60多万大军。或者山甲那20000步兵挡不住春申君的10几万联军，五关失守，我也真不敢想会是何等结局。但凡打仗，总有几分把持不定的风险，这叫做无险不成兵。”老师笑了笑：“然则你在事后能做如此想，将这两处要害看作五运，而没有看作自己本事，这便是悟性，便是长进之根基。须知兵家之大忌在于心盲，心盲者将心狂妄而致昏昧不明也。此等人纵然胜得几次，终是要跌大跤。”白起肃然，伏地一叩：“老师教诲，起终生不敢忘记。”老师招招手：“精妹啊，去将那个铁箱给我搬来。”精妹哎的答应一声，快步进屋，搬来了一口3尺见方的小铁箱。老师竹杖点点铁箱道：“打开，给你的。”白起道一声是，见铁箱虽未上锁，却是没有箱盖缝隙，仿佛浑然一体一般，便知这是那种内缝相扣的暗扣箱，急需手劲方能打开。白起两掌压住箱盖两边，静静神，猛力一压一放，铁箱盖砰地弹开了。老师笑道：“这只墨家暗箱没有500斤猛击之力，却是开不得。你只压不击，连环收发，力道大有长进了。”白起笑道：“叠了几百担军粮，还不长点力道？”旁边精梅笑道：“长几斤力气便吹不休。”白起只是嘿嘿嘿笑个不停。老师道：“别闲话，将里边物事拿出来。”白起一伸手，竟是一箱竹简，一捆捆搬出来，月光下封套大字看得分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五子兵法3部，16卷。”白起呀、啊，这3部兵法，兵家至宝也。老师长长的喘息了一声，缓缓地说道：“古往今来，兵书不少，然对当世布旗阵战做精心揣摩者，唯此3部。孙子兵法虽是春秋之作，却是兵家总要。

0: 了实战阅历，而读《孙子兵法》，方可举透其精华，使你更上层楼。孙膑兵法与五子兵法是切实论战。孙膑侧重兵家谋略，吴起侧重训练精锐。孙膑飘逸轻灵，用兵神妙，每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吴起则厚实凝重，步步为营，无坚不摧。一生与诸侯大战72场，无一败绩。此三家兵法，你若能咬碎嚼透，而化于心神，打出天下之日，将不期而至也。
1: 金梅笑道：“既是这样，老爹何不早早送给大哥？真是。”
0: 你懂个甚嘞？
1: 老人悠然一笑：“
0: 孔夫子说，因材施教。白起天性好兵，说是兵痴也不为过。若先有兵书成见，则无实战好学之心，反倒是兵书成了牢笼。再者，发于祖武之时，兵书大体也用不上。可是……”
1: 白起顿时恍然，想起当日出山时老师嘱咐，定要从族长一级级做起，勿得贪功贪爵，深意原是在此，不禁高声赞叹一句：“老师大事。”
0: 白起呀，冰雪渊深如海，实战更是瞬息万变呢。
1: 老师喟然一叹：“
0: 你有兵家禀赋，然则天赋之才，须得以学问养之，可成大家。学不足以养才，你也就此止步啦。”
1: 白起性本厚重，听老师说的肃然，不禁咚地叩头。白起记下了。旁边精梅笑了：“老爹今日才想起教弟子了，我倒是听人说白起打仗又狠又刁，不杀光对方不罢手。”白起昂昂一声：“
2: 浴血打仗谁个不狠，都学宋襄公打个胜仗。
0: 为将者有道也。”
1: 老人悠然一叹：“
0: 道之所至，天意了。白起也没错，都学宋襄公，何如不打仗？白起呀，你只记住，战不杀降，便不失将道之本了。”
1: 是，白起慨然应声：“白起谨记，战不杀降。”明月西沉，霜雾从渭水斜水的河谷里渐渐地弥漫了山原，山峰中的寒凉之气也渐渐地重了。白起背起老师，精梅收拾了铁香草席与茶水，三人转挪到屋中，又开始了绵绵的家常话。眼看着霜重雾浓，眼看着红日高升，老人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3: 大，
1: 精梅嘶哑的喊声划破了5丈远的清晨霜雾。白起默默地站了起来，对老师深深一躬，良久抽搐，骤然放声痛哭了。正在白起与精梅伤痛不知所措之际，遥闻火霹雳一声嘶鸣，白荆古道上马蹄急骤。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4章，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帮扶团组1431工作体系获省级推广，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最后是乡村采风，体采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精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在全省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浙江省首批缩小三大差距新经验、新机制、新模式正式发布。其中，江山帮扶团组创新构建的一套总体实施方案加四个专项行动加三张工作清单加一套推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三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 参训学员朱小平。
6: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切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
5: 聚焦三农，
1: 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五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五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
7: 头茶是差不多是3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40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1: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8: 高价化不会影响那个草树长出来的影响，这个不有温度高的时候又烧掉，那高价不会烧，因为那个产量这个高价也会高一点。
1: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8: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业都是有二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适当。
1: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1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2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

0: 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近1800亩。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体彩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
1: 乡村采风，
0: 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4: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0: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
2: 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

0: 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

0: 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

0: 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5: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羊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6: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5: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6: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5: 运送车辆一到， 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7: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

0: 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5: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4: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6: 比赛开始。
3: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4: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

0: 已经明显来到第一版，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程洪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5: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出身，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下午偶有小雨，气温23度到32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
2: 2026全球数贸会多项活动举行，各路嘉宾西湖论剑，热议如何用好 AI 技术减少风险。数字医疗健康产业对接活动发布多项医学人工智能新成果。
1: 稻浪飘香，瓜果满仓，全省各地举办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2: 长三角首个谷歌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在杭州启用，浙江企业出海再添新支点。
1: 国内外新闻。
2: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
1: 美伊联大期间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

0: 员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卡瑟马利耶夫。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双向贸易投资稳健发展，推进中吉乌铁路口岸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中方愿进口吉方更多优质商品，鼓励有实业的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希望双方早日达成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贡献更大力量。卡瑟马利耶夫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吉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支持中方牵头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协作，携手促进世界稳定与繁荣。
0: 22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第九届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市德清县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郑建邦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持续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潜能，以壮大县域经济为抓手，全面夯实共同富裕产业根基，以科技人才赋能为支撑，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提升多党合作效能为依托，广泛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1: 昨天上午，由国家医保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杭州圆满落幕。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为一等奖获奖团队颁奖。张科在颁奖活动上致辞，他说，当前全球生命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迭代，脑机接口正迎来突破性发展窗口期。中国医保将秉持开放包容、科技向善的理念，携手全球科创力量，做强前端制度支撑，做实终端场景赋能，完善后端评价体系，不断畅通新技术转化应用链路，让优质脑机科创技术更快惠及患者，赋能产业。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以脑想事成，机联未来为主题，是国内首个聚焦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应用的国家级赛事，旨在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推动脑机接口走出实验室，走进临床医疗，健康康复的真实场景。赛事自6月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球各地的415支团队报名参赛。9月21号至22号，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共产生一等奖19个、二等奖36个、三等奖52个、优胜奖67个、前沿技术突破奖16个、创新创业奖10个。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昨天，作为本届数贸会配套活动之一的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之智能物联产业链对接活动在杭州举行。人工智能时代找场景、快落地、早闭环，成为链上企业的共同诉求。来听这

0: 央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刘瑞炬是爱心源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一位产品线总经理。活动上，他代表公司发布了全新的视觉感知及推理芯片。
2: 通过我们芯片的，可以实现龙虾盒子在本地来进行跑模型，这样保护了我们企业的核心数据不外传，它的延时性也非常低。
1: 刘瑞炬说，和上下游企业多一些沟通，机会也就会多一些。
2: 这次大会上把一些优秀的制造类的这种企业都请到了现场，他们都是我们下游产业链的潜在的客户群体。对我们双方的这个沟通效率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去年浙江智能物联产业集群规模突破1.5万亿元，跻身国内万亿级产业集群第一梯队。从研发端到生产端，生态链上合作互补成为共识。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总监李潘林说，
3: 能够充分利用产业链的资源，我们肯定是希望能跟更多的伙伴，不光是这个产业界的伙伴，也包括学术界跟科研院所的这个合作，我们都是非常开放的这样的合作态度。
1: 活动现场，多个研究机构和企业就多元信息融合、智能算法等技术，结合农业、园林、法治教育等场景进行了项目签约。浙江省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院长蒋云说，
4: 在技术的研发和转化方向上面，能够跟产业的场景数据更多的结合，能够带来更大的突破和变化。现在在这个领域更加需要把这个不同的资源组合到一块，都让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去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进步。
1: 根据浙江省智能物联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预计到2030年，浙江智能物联产业集群归上企业营收将达到2.5万亿元，培育营收超1000亿元企业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0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两化所副所长黄伟认为，
5: 浙江的制造业底盘呢扎实，民营经济活跃，企业数字化改造的需求呢也比较旺盛，这个应用场景呢很丰富，这个为智能物联技术的落地呢是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6: 2026全球数贸会西湖论剑大会昨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 AI 越来越能干，但新的风险也随之而来，换脸诈骗、机器人黑客层出不穷，安全如何跟上技术脚步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在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世忠单刀直入，直指 AI 带来的网络安全新挑战。
8: 就是大型电网引入了工业 AI， 工具的通过公开的传感器的接口向环境中注入我们人眼无法察觉的微小的扰动数据，就会诱导大模型做出严重的误判，触发大面积停电。民生的领域，人工智能的这个诈骗，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
7: 面对这一态势，防御端也在升级，一批 AI 数字员工已经上岗，可以自动排查风险、分析预警， AI 对抗 AI 已经真实发生了。安恒信息研究院院长王鑫在现场介绍了全新发布的 X 安全数字员工矩阵。
9: 它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它也不知疲倦，7×20小时全天候的去进行服务，人更多会站在背后操纵着数字人来实现网络空间上的攻防。
7: 简单的说， AI 可以干大部分重复筛查的工作，但遇到重大风险还是要有人来拍板做决定，而 AI 想要干好这些工作，离不开高质量的安全数据作为燃料。会上，安全 token 工厂正式启动，省数据集团董事长刘树林解读了它的价值。
10: 未来省数据集团将把安全作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前提和底座，与伙伴一道加快共建安全行业的token 工厂，推动安全能力智能化生产、标准化输出、普惠化服务，让安全从少数企业的稀缺资源变成千行百业的通用能力。
7: 技术向前跑，安全不能被动追赶。省数字经济百人会执委厉敏认为， AI 浪潮下行业要打好三道考题。
11: 浙江是全国唯一的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双实验区，有条件在 AI安全治理上先行探索。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国际物流供应链主题活动昨天在嘉兴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参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2: 现场9项重大合作签约集中完成，其中嘉兴秀洲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圆通角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推进圆通嘉兴全球性航空物流枢纽二期项目，持续做大航空枢纽硬件底盘。圆通航空总裁徐佳明说，
13: 东方电力港实际上刚刚运行不足一年，但形势很好。我们跟修州区又签了东方电力港二期的建设的合同，这也是圆通包括政府对嘉兴全球航空物流枢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2: 自去年12月南湖机场通航，今年5月开通首条国际货运航线以来，东方天地港已初步织就一张通达亚欧美的航空货运网络。哈萨克斯坦国家邮政集团董事局主席别克站扎基耶夫说，这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企业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
14: 我看到了东方天地港的规模非常大，可以为全球物流路线服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路线，我们也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建更多的分拣中心、物流中心，然后中国的货物通过哈萨克斯坦延伸到中亚和欧洲的市场。
12: 活动现场首发了浙江省推进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政策，从省级层面护航空铁、空海、空陆联运协同发展，推动口岸、仓储、货运、贸易一体联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军认为，有了省级政策的支持，嘉兴南湖机场区域协同效能将进一步放大。
15: 多机场联动，多港联动，空运跟海运跟陆运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形成一个区域的网络，不仅仅是对浙江省有影响，那么对长三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支撑点。
6: 数贸会数字医疗健康产业对接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现场集中发布多项医学人工智能新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6: 现场，浙江首批14家医学人工智能临床验证中心揭牌，推动 AI 医疗产品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验证与推广。医疗 Token 工厂 1.0 版首次亮相，医院不用各自从头搭系统，就能按需用上算力、数据和模型能力。安正儿医疗大模型 2.0 同步发布，辅助诊断、写病历等能力进一步提升。这项技术到底怎么给医生提供帮助？蚂蚁健康 CTO 顾静杰举例说，
17: 这一位72岁的患者有糖尿病、心血管进入和长期这个血小板减少这个情况，资料非常分散，工作台可以使用的帮助这个医生去整合这个患者多次的这个住院的信息，然后梳理诊疗时间线，供医生可以进行复核。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方式帮助大家解决日常工作中的这个具体问题，让安诊更贴近临床，更好的服务全省的医护和患者。
16: 好技术要让更多人用得上。活动上，省卫生健康委与浙江广电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安诊儿应用接入大中屏推广为战略升级重点，立足大健康产业发展布局，深化产业资源联动，以小切口项目先行试点，探索数字媒介加健康服务创新范式，让优质数字健康服务普惠千家万户。
0: 昨天上午，数字贸易两业融合与国际校企合作创新对接活动在杭州举办。本次对接活动是第五届全球数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也是商务部、教育部、人社部联合举办的数贸会英才浙江站活动。会上，浙江省人力资源服务出海联合体正式成立，联合体整合政府政策引导、高校人才供给、企业实践场景、全球国际资源，推动浙江企业出海由过去企业单兵作战转向多方主体联合护航。
6: 数贸会现场，浙江发布了民护我为统一平台网上智能客服建设成果，集中展示数字技术赋能政务咨询、民意处置、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浙江实践。截至目前，民护我为统一平台已整合各类民意渠道3700多个，注册用户3500多万人，累计登记办理民护事项超2亿件次，成为畅通社情民意、服务市场主体的重要数字化载体。目前平台高频领域答复准确率提升至98%，准人工服务率从35%降至2.23%，实现群众企业得便利、工作人员减负担、政府部门降成本的多方共赢。
0: 数贸会同期活动2026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巨身智能机器人挑战赛昨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赛，上百支队伍携多款巨身机器人和机器狗同台竞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8: 大赛涵盖竞速竞技赛、特色耐力赛等赛道，共计14个专业竞赛项目和8个趣味体验项目， 汇聚百支赛队上百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在足球对抗赛场，一场人形机器人3v3足球赛正在

0: 来进行。
1: 往前开，但是对面起了一个人墙，人墙直接挡住了这一发。
0: 赛场上，机器人脱离人为遥控操作，依靠自身感知和自主决策完成跑动、寻求传射、一轮轮攻防回合，呈现人形机器人在复杂动态环境下的自主决策水平。来自湖北工程学院的团队5-0大比分战胜对手，进入下一轮比赛。领队魏伟说：“
2: 觉得难点还是在于他们策略的这一块吧。”从今年的3月份我们就一直在进行机器人的调试，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机器人踢球的一些步态啊，以及他们互相配合的策略这一块跟它的运控再结合起来。终极的目标可能是希望人机能够协同。
0: 在另一边的足式机器人竞速赛场，参赛机器人在赛道上全速冲刺，有的步态稳健径直冲向终点，有的在高速运动中实时校准姿态，克服扰动完成全部赛程。来自浙江本土企业和浦实业的应急消防救援机器狗夺得初赛第一。企业负责人李航说：“
3: 我们主要参加了一个60米的竞速和100米的竞速，我们两次初赛我们是拿了第一名啊、特别是在应急救援里面，就是争分夺秒嘛。我们自己测试过，在它负重33千克的时候，我们最快速度已经可以达到了3.6到3.8米每秒的这种速度。”
0: 据了解，后续赛事还将陆续开展自由搏击、拔河、原地跳高、人形机器人竞速等决赛比拼。赛事总执行秦伟南说：“
4: 觉得它是阶段性检验当前发展成果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说通过举办一个比赛能够把大家聚集到一起，然后横向的比较一下，然后大家也够查漏补缺，看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在哪里。”
5: 数贸会 DT Surprise 数贸惊喜时刻活动昨天举行，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人工智能等7个赛道，一批数字贸易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6: 作为本届数贸会精心打造的特色活动 IP， DT Surprise 数贸惊喜时刻聚焦数字贸易前沿突破，挖掘超出期待、独具创新、能引发大众共鸣的亮点成果。现场50多个优秀项目的企业代表上台接过奖杯，微泰医疗研发的 IDEX X 动态血糖仪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医疗赛道。一枚只有硬币大小2克重的传感器，能让消费者连续15天通过手机查看身体血糖变化，免去传统频繁扎手指测血糖的麻烦。公司品牌总监谭杰说：“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让技术真正普惠患者。”
7: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得这个 DT Surprise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普惠更多的人，那这个是我们也想去一直努力的，就是希望说你吃这个食物你不焦虑，知道说我们身体的数据是能被我们感知的。
6: 杭州像素跃迁科技带来的 AI 伴游智能体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文娱赛道，这款智能体通过室内近超声定位和室外北斗定位能感知游客的位置，再结合空间游览习惯和兴趣主动讲解、主动推荐。企业创始人陈小宇告诉记者，和普通语音导览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让 AI 第一次真正知道游客在哪里，正在看什么。
8: 比如前10个点位你的一个观展的习惯，我们就能够精准地描绘出个人的一个用户画像。接下来的展位的讲解当中，我们就会倾向于不同的讲解内容。
6: 环宇云冠低空科技带来的深冷雪隼超低温冷藏运输无人机入选 DT Surprise 数字出行与低空经济赛道。企业运营总监韩博告诉记者，他们把主动制冷系统、独立功能和无人机结合，实现-86度至18度精准温控，并实时监测货物运输状态。
9: 可以做到在空中把温度降低至-86度，这个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个的，主要是用于像医疗的一个运输。说如果说我们运输一个器官也好，或者是运输这种血液能立刻救一条命，那它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嘛。3-4分钟路程，我们通过无人机大概是可以在10分钟就能到达。
6: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处长庄锦说，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优质成果精准对接市场，走进大众视野。
10: 我们希望通过分享加互动加对接这样三位一体的这个形式，来打造一场高规格、高流量、高转化的一个数贸盛宴。每一个新产品、每一种新技术、每一个新服务都能够被看到、被体验到、被传播到。
5: 2026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近日在浙江音乐学院启幕，本届活动深度联动浙江音乐学院与数贸会两大场地，带来9场电子音乐会，汇聚12个国家和地区的56

0: 成绍兴砖厂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期间，绍兴将基本建成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实践新图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1: 回顾十四五，绍兴地区生产总值从6111亿元提升至8932亿元。中国百强城市排名从第31位上升至第28位，入选国家创新型城市，全国重点实验室实现零的突破，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实现县县通高铁、轨道交通、智慧快速路从无到有，文化魅力持续彰显，入选东亚文化之都。绍兴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说：“展望十五五，绍兴信心满满，奋勇争先。”
2: 绍兴十五发展的总目标是基本建成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实践新途径，在202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的基础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5万亿元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
1: 十四五期间，在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绍兴奋力跻身全国地级市最佳口碑城市前十。今年绍兴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新春第一会的主题。绍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健说，绍兴将继续大力实施166专项行动，锚定营商环境全国第一方阵、全省一流水平这一主要目标，让赢在绍兴、商通天下品牌更富感染力。
3: 用好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让好项目在绍兴找得到生态位，接得上产业链，融得进创新圈。近期我们将发布2批城市机会清单，组织扩大民间投资项目推介活动，全年招营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不少于350个。
1: 绍兴是长三角重要的先进制造基地。十四五期间，绍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5年保持全省前列，连续3次夺得浙江制造天宫顶。绍兴市副市长王慧杰说：“
4: 面向十五五，我们的总体考虑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强势建设，提升发展现代纺织、绿色化工两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钻脑、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智能视觉、智能家居、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三大未来产业，传承振兴黄酒珍珠两大历史经验产业，提升到2030年全市2832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0亿元。”
5: 昨天，在全国各地优秀宣讲员代表的见证下，由浙江自主研发的理论传播垂直智能体平台“浙小宣”正式在杭州发布。这是全国首个聚焦理论传播领域的垂直大模型。另外，党的创新理论青年说 AI 主题宣讲展示活动日前在浙江广电集团演播大厅举行。作为全国优秀宣讲员浙江行活动的关键一环，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名理论工作者与青年宣讲员共同见证浙江 AI 加宣讲的全新探索。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比赛项目昨天在上海开赛，中国代表团的6名浙江选手参加5个项目的比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6: 上午10点，所有项目正式开赛。在混凝土建筑项目的比赛区域，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姚王泽和张俊豪领到比赛图纸，开始了建筑放样、支模、扎筋、浇筑混凝土等一系列施工。混凝土建筑是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2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教师倪俊坡说，本届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建筑更复杂，难度升级。
7: 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尤其是他的双人赛，两个人的配合的一种考验。
6: 倪俊坡说，姚王泽和张俊豪都是00后，他俩搭档已经3年左右，两人性格互补，搭配默契。
8: 姚王泽心态还是比较 稳定的，抗压能力比较强，做决定也比较果断的。张俊豪呢，他比较内向，想事情会比较全面。
6: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设在机。

0: 个新增项目之一，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代表中国队参赛。在赛场，曾晨戴着护目镜，仔细组装无人机。接下来，他要完成从整机装配、电路故障检修到编写程序、规划航线的所有工作，还要通过 3D 打印制作零部件，完成自主飞行、目标识别等任务。一人兼顾工程师、程序员、飞手多。
1: 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0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

0: 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双节将至，甜蜜爆单，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中秋临近，月饼俏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微博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山猕猴桃迎来销售高峰，从田间地头到物流冷链再到交易市场，处处都是一派火热的繁忙景象。走进桃源口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一筐筐新鲜猕猴桃被源源不断运送上货车，丰收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在基地收购点，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猕猴桃整齐堆放，满载鲜果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浙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8: 这段时间，因为那个中秋节到了啊，我们很多单位都来发货了。
9: 你看，今天
8: 快递至少有4秒，一整车装不下的，5000箱，差不多25000斤以上吧，3万斤左右。

0: 我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1.85万吨，品种以徐香、红阳、翠香等为主。在江山，像沈少峰这样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猕猴桃生产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2000多户，全市80%的猕猴桃依托电商加农户等模式实现线上销售。在江山农贸城猕猴桃交易中心，商户吴艳军的店面里摆满了包装盒和猕猴桃鲜果。从事猕猴桃线上销售10多年，吴艳军明显感受到，随着江山猕猴桃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猕猴桃商户吴艳军：
1: 我感觉量是更大了一点，可能每年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嘛，啊，自己也做的服务也做的比较到位，这种，客户越来越多了。
0: 随着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江山人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猕猴桃销售季，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销售猕猴桃的人员多达5000人。除大批量物流发货外，近期江山猕猴桃日均快递业务量达2.2万件。在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发货区，40多米长的分果机运转不停。由于江山本地猕猴桃供不应求，公司每年还要从陕西、四川等地采购猕猴桃。借助冷库仓储和物流优势，近两年企业逐步转型，从传统网络零售转向平台供应商，零售订单少了，总发货量反而增加了。江山冒个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征栋：
2: 订单时间基本上在15吨左右一天吧。那我们现在变成是电商的服务商，就是他们前端卖猕猴桃，我们在后端供应。
0: 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与市场拓展，2025年江山猕猴桃年交易量约10万吨，全产业链销售额超过12亿元。江山正逐渐从猕猴桃生产地向集散地发展，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3: 江城台记者郑家浩报道。9月22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涉以普通代表身份来到石门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景村共建主题接待活动。座谈会上，人大代表们结合各自调研和选民反映，围绕系统规划设计、资源盘活利用、业态培育提升、村集体与群众受益机制、运营管理配套等方面表达诉求和意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并与与会人员一同研究解决方案和措施。汪胜指出，组织代表进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是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目的是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办问题。各有关单位要把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收集好、办理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汪胜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把履职根基扎得更深。广大代表要把履职功夫下在平时，常态化进站走访选民，加强人大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断提升履职能力。要聚焦景村共建，把服务大局做得更实。景村共建是石门镇推动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人大代表要当好景村共建的参与者、推动者，发挥自身行业优势，带动群众参与产业发展。部门、镇、村代表要协同联动，凝聚发展合力，要突出办理实效，把意见建议落得更细，坚持实效导向，建立分类处置机制，能够立即解决的明确责任和实现抓紧落实，需要分步实施的制定方案持续跟进。镇里要组织相关部门进站与代表会商，推动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报道。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0号上午，江山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城北东方商厦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统战部民综局主办，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承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捐赠宣讲团授旗仪式。据了解，我市现有37个民族成分，户籍少数民族人口5400多人， 外来流动少数民族人口5000多人，各族群众分布在19个乡镇街道，共同绘就了多元交融的城市画卷。在江山生活10年的云南拉祜族代表肖青青带来《10年江山情，一颗石榴子》主题宣讲，他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分享异乡安家、融入江山的点滴故事，呼吁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相守。真挚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拉祜族居民肖青青：
1: 我在这边生活的话，是感觉到江山人民的一个热情，也是由国家法律保障嘛，各民族一律平等。
0: 随后，各类精彩文艺节目接连登台，台下掌声不断，把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鄞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祝林燕：
1: 我们希望借着中秋月圆、万家团圆的美好寓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送到我们居民身边，让辖区各族群众在看节目、画团圆的过程中拉近彼此的距离，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市妇幼保健院组织中医科、妇产科、儿童保健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等服务，把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3: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9月19号，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活动由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主办，吸引省内31名烹饪从业者与爱好者同台竞技，助力江山地方风味出圈，餐饮产业共赴发展。本次赛事设立校企共育组、江山特色美食组、专业竞技组3大组别，现场参赛选手各显神通，展示炒、蒸、炖、焖、煮等各式技法。参赛选手吕慧琪：
4: 我们都可以同行之间的交流，能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能见识到更多的菜品，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知识。
3: 现场以浙菜10大宗师、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浙江工匠专家李林生为首的评委进行了现场品鉴评审。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李林生：
5: 中国烹饪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需要一生努力，关键是要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虽然是小餐饮，是大市场，是大民生。
3: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同心商城选品会，打通源头货源与餐饮市场的对接通道。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餐饮酒店专委会主任林美军：
6: 将好的食材，是吧，本地的一些食材，通过我们共赴的方式，从餐饮的源头和我们这个共赴源头进行了1:1的对接，也就是真正做到田间到餐桌的全条供应链。
3: 经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共赴实践奖7名、最佳香味传承奖3名、优秀共赴匠心奖4名、最佳创意菜品奖7名、优秀共赴创意奖5名。
0: 江浙台记者赵成、程志远报道。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如今市民的饮食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元，大家选购月饼不再只盯着传统口味和样式，兼顾经典风味、健康理念、创新口感与特色颜值的产品更受欢迎。在东方时代总店，月饼销售专区被设置在超市的醒目位置，礼盒区、桶装区、散称区的展柜分区清晰，售价从100多元到400多元不等。随着中秋节临近，各类礼盒装月饼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7: 价格呢，现在都是价格降得很低的，很实惠的，有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二的，还有打折，都很低的。
0: 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卖得红火，榴莲冰皮、蛋黄流心等新式月饼也凭借独特风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东方时代总店店长方志珍：
7: 榴莲冰皮的月饼年轻人很喜欢的，手工做的都是自己家吃的，这种比较新鲜一点。
0: 在江山市食品厂的月饼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分工忙碌，诱人的饼香随之四散开来。 今年，市食品厂在延续麻沙、莲蓉蛋黄、葱麻椒。

0: 红颜等传统口味月饼的基础上，新推出了绿豆沙味月饼，既保留了经典老味道，又丰富了产品种类，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市食品厂负责人王远：
1: 像咱几个大的企业，大概都是1000来人，千把人，500人、1000人左右，这种团购也是挺多的。从西藏的江山市这种商会、青海，包括这个广东、什么长春这些，我们都是这个商会，我们都给他寄过去的。这在外地江浙人还是比较习惯我们这种老的味道。
0: 食品厂里月饼飘香，菜场周边不少手工作坊也陆续开炉，迎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靠着用料实在、价格亲民、现烤现卖的特点，这些手工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寻香而来，争相选购。市民郑之福：
2: 我买了老人吃的口味，不加糖的，这种味道对老人比较好。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的。
0: 在永兴糕饼店的货架上，散装月饼、桶装月饼、月饼礼盒依次排开。永兴糕饼店老板王春彩：
3: 外地的也多，反正本地的也多，反正大家本地的那些厂家到我这里订的也蛮多的，反正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做。7月27、28就开始加班了。这些礼盒呗，反正70-80块、80-90块、100-90块的最好嘛。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

0: 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895年4月26日，伦敦老贝利街，英国中央刑事法院，一场诉讼正在进行中。被告席上是作家、戏剧家、诗人奥斯卡·王尔德。起诉人拿起一张纸，上面是一首诗，两种爱，作者是年轻的勋爵埃尔费雷德·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和王尔德是非一般的朋友。诗的最后一句话是